0: 莫沽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沽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沽这部著作分为学篇、治篇两卷，其中治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沽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沽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河北。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哎呀，前两天去这个朋友家做客啊，朋友特别热情，弄了一桌子的菜。然后你知道我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内向一点的人，我是不好意思去夹。稍微远一点的菜，
1: 离自己远的菜，
0: 哎，对，因为你要站起来嘛，就感觉好像你好想吃那道菜一样。然后呢，那朋友呢，他就也是好心啊，看怕我这个够不着那个菜，于是呢就自己呢刀给我吃。合肥话讲刀嘛，对吧？就是就
1: 夹给你，
0: 夹给我吃。但夹之前呢做了一个动作，
1: 什么动作？
0: 让我就有点，哎呀，就意味深长吧。
1: 什么动作？
0: 他把那个筷子拿起来之后呢，可能是为了清洁他的筷子，因为毕竟上面有食物残渣，在嘴里。嗦了一个，
1: 嗦了一下，
0: 然后呢，把那个菜呢，煎到了我的碗里。
1: 哦，
0: 你说这菜呢，我是
1: 吃还是
0: 吃还是不吃？
1: 吃还是吃呢？是必须吃。
0: 我吃了
1: 啊，就吃。哎，可不可以选择？就是他给我夹完了之后，我就一直放碗里面
0: 啊。
1: 就是如果真的有点，
0: 那他会跟你说你怎么还不吃啊，刘静啊，这菜好吃。
1: 太烫了，我放凉一会儿。
0: 天哪，这是凉菜啊，你
1: 这是凉菜，那我留到最后吃啊。
0: 对，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嘛，餐桌上我们建议大家可以使用这个
1: 公
0: 筷公勺，对吧？这可能呢，对方是热情的，但是呢，那放到你这儿的话，你要是。那就点破了这个事儿吧，就会显得有点，是不是显得你有点矫情？
1: 所以这个应该怎么跟别人说呢？我觉得也比较难，就是你可能也出于好心，但是呢，就是你被那个人就可能觉得我有点接受不了，所以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会出现这样的，对方觉得不是那么礼貌啊，这个词要稍微打个双引号啊，没有那么直观，就是没有那么礼貌的行为。其实我你说这个端菜，我想在家里，我妈现在属于什么情况？她会直接把那盘菜换到我的面前，就把我的面前的菜给端过去，这样调换。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不太喜欢的一个行为。就是我去公用的，比如说商场里，你去完洗手间不是要洗手吗？然后旁边，因为它平行的有很多个洗手台，别人洗完手之后，他会甩那个水，他会甩在你旁边，就甩在你的身上，就我会往旁边挪一挪，就我不太喜欢这个，我说你可以接着那个脸盆，它那个洗水台在那里边甩一甩，而且现在有的那个洗手间里边会配有纸巾，擦手的纸巾，相对来说可能会好一点。
0: 对，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吧。有什么是被对方提醒啊，你才知道这些？哎呦，这个是不礼貌的一个行为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 881。ZAHF 88

581，添加我们的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啊，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安和威正在播出，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暖心的事儿啊。5月18号，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了2次5.2级的地震。地震发生之后呢，一家罗

0: 波斯粉店打开大门安置受灾的群众，粉店老板母亲谭梅平从凌晨三点忙到八点，熬出一碗碗螺蛳粉免费送给大家吃。目前呢安置点的食物供应充足，但是呢谭梅平仍然坚持免费为大家提供粉，至今呢已经送出了5000多份。
1: 螺蛳粉小镇会客厅安置点，记者看到一家螺蛳粉店炉火正旺，取粉窗口前排起了长队，工作人员不停煮粉、捞粉、浇汤，免费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送上热气腾腾的螺蛳粉。粉店老板介绍，地震发生时他的母亲就在地震核心区，看到邻里乡亲因为房屋开裂有家不能回，他的内心也十分焦急。来到安置点后，因为自家的螺蛳粉店就在附近，他就打开店门让大家进来休息。
2: 我们在那里真的好担心啊，真又害怕，那时候那地震响了共一下，我们推到软板去了，幸亏还有这老板娘。
3: 我说明天早上那么多人吃什么哦，如果我们起来早一点，早一点熬汤哦，我们就免费提供给他们吃，起码解决了一点点一点钱哦。
1: 当晚谭梅平一家彻夜未眠，凌晨三点他便开始煮汤，一直忙到八点，把准备工作全部做好，受灾群众陆续过来，他一碗一碗的打粉递到大家手中。
3: 受灾的群众来，总共多少钱一碗？我说今天螺蛳粉全部免费吃。
1: 目前安置点的食物供应充足，但谭梅平仍然坚持免费为大家提供螺蛳粉。螺蛳粉店的暖心善举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供货商也联系到了他们，免费为他们提供原材料。
4: 5个员工再加上我们家3个人来这里，现在累计送了大概5000份，给我送货的供应商他们抓到视频嘛，然后就会自主的把原材料提供给我们，这也让我非常暖心。
0: 地震无情人有情啊，也是为他一点赞，一碗粉暖了胃，更是暖了一座城。
5: 在这个危难时刻显真情哈，咱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最直白的呈现，而且每一个艰难时刻都有真爱流入，那个微不足道的举动往往能够照亮整个角落，善待自己，关爱生命。

0: 最近啊，周大爷被一个兜售鹿茸的小摊吸引，卖货男子喊出呢50块钱一颗啊，大家注意50块钱一颗的这样一个低价，诱导大爷到偏僻处切片。切完之后呢，男子就说了，不是50块钱一颗，是50块钱一克啊，算下来呢，一颗呢要6000多块钱。周大爷看苗头不对啊，连说就哎不要了不要了，被男子呢一脚踹翻在地。
1: 想要撞肾呢，这是。
2: 事发于南京市浦口区一处小区旁早市，早上6点多，一名男子在兜售鹿茸，号称能强腰壮肾。听了男子的说辞后，路过的周大爷动了心。卖货的男子说50块钱一颗，周大爷觉得一根鹿茸50块钱也不贵，就决定买一根。然后卖货的男子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偏僻处，开始给鹿茸切片。
1: 切那块料的时候了，他拿个夹板面出来，50块钱一看，我说我一看面都不得，我说我不要了，那不要了也不行，意思啊，他出来就是一板就兜性格一板就把我踹到了个地上。
2: 在周大爷听来，男子明明说的是50块钱一颗，也就是一根，后来却变成了50块钱一克。这样算下来，一根鹿茸要6000多块钱。其实在当地遭遇同样骗局的老人还不少，多数老人迫于对方暴力威慑，只能乖乖回家拿钱，甚至被逼前往银行取款。
3: 这个说买完东西没给我钱的，说回我求钱，求多少钱了？说
4: 3000。
3: 三千
4: 啊！
3: 你不是说给3200吗？
4: 哎呦，3200！
3: 那200不没给我呢吗，老叔？对不对？
4: 行，多少钱？
3: 哎，对，对，你先给我200，咱留个定钱做买卖，对不对，老叔？
4: 说啊！
3: 啊，那不能，老叔，完了吧？你回来吧，这货先放这儿，回来你取完东西，咱给你东西，对不对？哎，那妥了，老叔，你去吧。
5: 那边现在银行关门了，周大爷取不出钱来。

0: 格子上面也没有这么多。
1: 因为啥？你看你不缺，你不买都没事儿。你家里边，你刚才说能送几千阿姨？
0: 2000块钱
1: 那不差的太多了吗，大姨？
0: 那你是谁？你要么就拿货走了。
2: 我在搁这儿了，我家修卡去了，不让我跟着。
3: 你看错了，我老弟就行，
1: 就个1700块钱。你说这老爷子，就你发说
4: 没有了啦？
1: 你
5: 不仅是语言陷阱，公安机关调查后发现，犯罪嫌疑人手中的鹿茸其实也不是真的梅花鹿鹿茸，而是用马鹿茸冒充的。
6: 公安机关展开调查后，很快将殴打周大爷的犯罪嫌疑人栾某及其团伙成员江某等五人抓获。在他们的暂住地和车辆里，警方发现了40多根鹿茸等。那么，犯罪嫌疑人卖给老人的这些鹿茸是真的吗？
5: 犯罪团伙出售时宣称是梅花鹿的鹿茸，以每克30至150元的价格卖给被害人。我们联系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商家，了解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实际是马鹿茸。马鹿茸的采购价格通常为每克1元左右。
6: 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嫌疑人以便宜的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向老年人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诱骗老人时采用了谐音的伎俩。
5: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1颗50元，后面改成1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摊位前一人负责摆摊销售，另外一人假装是顾客，在问价的同时旁敲侧击说功效，并诱导老年人与其拼单。
6: 为了便于威慑老人，犯罪嫌疑人将老人带至偏僻处进行作案。通常在鹿茸切到一半时，摊主会说出真实价格，并用事先准备好的话术威胁老人，甚至对拒不掏钱的老人进行殴打。
7: 对于付不了钱的老人，不法分子要么跟着去银行取钱，要么跟着老人回家拿。很多老人怕丢人怕报复，只能自认倒霉，让团伙更加的肆无忌惮。
5: 警方进一步审讯调查后发现，在南京抓获的这五名嫌疑人背后，竟然还藏着一个跨全国14个省市，专门以销售假鹿茸为诱饵，对老人实施欺诈、强买强卖的28人犯罪团伙。经查，该案共有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
6: 经过办案机关的追踪调查，陆续在海南、河北、吉林等地抓获该犯罪团伙其余23名成员。
2: 栾某等人通过老乡介绍、劳务市场招聘等途径纠集人员，其中也有部分具有犯罪经历的成员。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只是听说能赚钱就跟着来了。
6: 作案时，犯罪团伙一般为3到4人一组，骨干成员主要扮演摊主，负责现场叫卖切货，年纪较大的成员充当托，假装把价格谈低，让老人觉得划算。新加入的成员通常被安排望风，一旦发现有城管巡逻或警察，就及时传递信号。经查，该案有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该案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主犯栾某被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8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刘某等其余2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至拘役5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85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罚金。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刚刚我们说到了老人不买天价鹿茸被一脚踹翻啊，那小伙一开始说是50块钱一颗，后来呢改口是50块钱一克啊，这么一个事儿，所以说陷阱啊，到处有，要随时擦亮眼睛，学会辨别场景，看到不对劲啊，别往前凑啊。
1: 对，
0: 还有一件事儿啊，发生在江阴啊，蒋某呢花了130元购买了两盒比正品价格一半还低的电动牙刷头。到货之后呢发现哟，这个质量啊不行啊，质量差距太大了，疑似是假货，于是呢就果断报警。经查呢，涉案人员并无品牌正规授权，低价采购无任何标志的白板刷头，私自加上品牌的包装，制作假冒的包装贴牌售卖，单支假货成本不到5块钱。
2: 江阴市民蒋某喜欢网购，一次他在一家网店花了130多元购买了两盒飞利浦品牌的牙刷头，
3: 这个价格其实是比正品的一半的价格还要低，到货之后发现跟自己之前在专卖店买的质量差距很大，怀疑买到了假货。
2: 蒋某随后报警，警方抓获了网店的经营者梁某甲。梁某甲交代他们根本没有飞利浦公司的授权，销售的牙刷头是在白板牙刷头上自己打上飞利浦的商标，
3: 没有任何品牌标识的白板牙刷头，单价是在1.8元到2.2元之间，加上商标包装的加工成本，一支牙刷头的成本呢是不到5块钱，即便是以正品1/10的价格来出售，依旧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于是梁某甲就通过网上的二手平台、线上的批发平台，联系到了一家生产白板牙刷头的厂家批量采购。
2: 最终梁某甲等制假人员、陈某等售假人员、包某等假冒包装材料制售人员全部落网。经查，梁某甲等人共计加工和销售假冒飞利浦品牌电动牙刷头40余万元。
3: 我们依法认定梁某甲、梁某乙和欧某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包某构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陈某等代理商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并依法提起公诉。
2: 法院经过审理，判处梁某甲、梁某乙、欧某有期徒刑2年至1年3个月不等，各处罚金，所有涉案人员均受到法律严惩。同时飞利浦公司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张民事赔偿。
3: 法院依法判决系列案件的被告人共同赔偿飞利浦公司的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46万元。基于我们江阴市民检察院建立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违法所得优先赔偿权利人机制，本案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21万元优先赔偿给了权利人。
0: 对，不知道大家网购的时候有没有买到一些假冒伪劣的一些商品啊？刚刚这个团伙呢，他们是分工明确，从原料生产、伪造包装到线上分销，层层牟利啊！涉案金额呢超过了40万元。
1: 嗯，最终法院判处涉案人员有期徒刑2年至1年3个月不等，各处罚金，同时呢还需要共同赔付品牌方经济损失以及合理的维权费用是46万元，违法所得21万元优先赔付给权利人。
0: 平时大家在旅游的时候

0: 我会不会去参加一些骑马的项目啊？最近呢，赵某前往马场体验骑马项目，骑行时呢，仅佩戴了头盔，未穿戴全套的防护用具。途中呢，马匹受惊，致赵某从马上跌落，造成腰椎压缩性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事后呢，赵某与马场协商无果，遂将马场旅游公司诉至法院，索赔各类损失26万元。
1: 事发当天，赵某骑上马没多久，马匹就突然因为不明原因受惊，导致赵某从马匹上掉落，造成腰椎压缩性骨折。
2: 经鉴定，赵某构成十级伤残。赵某认为其按照马场安排的骑马活动进行骑行，马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致使其受伤，应承担相应责任。
1: 双方协商未果，赵某便将马场经营者某旅游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伤残赔偿金、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合计26万余元。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法院认为，本案中在赵某仅佩戴头盔且无其他身体护具的情况下，马场的工作人员仍安排赵某在场地内进行骑行，即使存在该公司所称已进行安全宣讲及提供安全防护器具的情况，工作人员也可以在赵某不佩戴护具的情况下拒绝安排赵某参与骑马活动，因此被告公司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赵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明知骑马运动的风险性，其在未佩戴全套护具的情况下自愿参加该项活动，没有做好预防风险和安全防护，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综合双方过错程度，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公司赔偿赵某损失合计20余万元。
3: 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这条新闻呢，其实很多家长需要关注的。最近啊，在这个江苏的淮安，有不少中小学的周边商铺售卖清凉降温的喷雾，深受学生喜爱。因为天气热了嘛，这个被当作日常玩具进行使用。当然，也有家长反映，自家6年级的孩子使用这款喷雾之后呢，脖颈等处的皮肤出现了损伤的痕迹。像这类降温的喷雾成分，写有降温因子、干冰及低温的效果，堪比液氮。实验喷洒之后呢，物体表面会迅速结冰降温，极易造成人体的皮肤冻伤。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这名王女士的女儿今年上6年级，前几天孩子说想在校门口的小店买一瓶清凉喷雾，声称喷一下就能降温，还说班上有同学也在玩。王女士没多想就同意了，没想到女儿的皮肤因此受了伤，
5: 现在脖子下面一大块，然后我发现这个脖子是靠心脏那边有一块，然后这个脸下面那个地方还有一段呢。我今天才注意，以为那个地方轻，就没关注它。还是那么小孩买呢。
4: 王女士仔细查看清凉喷雾的成分后，才发现里面含有干冰。在她看来，孩子们把这当玩具实在太危险了。
5: 你看我皮肤能受伤，再小一点的对着眼睛喷雾，对着什么，它会受伤的。太快了。
4: 王女士告诉记者，她报警后，当地小店的商家已承诺不再向孩子们销售此类商品。但让她后怕的是，很多家长和孩子并不了解清凉喷雾的危险性。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有不少类似商品，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许多页面宣传一喷降温30度、降温40度。记者购买了王女士女儿同款的清凉喷雾，收到商品后，瓶身上写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等字样。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带着降温剂来到南京市第二医院，专家查看了王女士女儿皮肤的照片后表示，皮肤确实出现了损伤。
6: 她皮肤表现出来的是发红，然后表面有皮肤的破溃，那可能是显示这个 地方的皮肤出现了一个损伤。
4: 随后专家查看了产品包装，发现降温剂的成分中写有降温因子、干冰等。专家介绍，干冰的效果类似液氮，使用不当容易损伤皮肤，甚至造成局部冻伤。
6: 温度足够低，然后量

0: 也会大也会造成冻伤啊。我刚才说类似于我们皮肤科的液氮冷冻，然后液氮冷冻我们是治疗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病毒疣的，或者其他一些增生性疾病的，那么就是要利用它的低温，让这些组织去坏死、去掉落。但是如果你在正常的皮肤上去使用了这个东西，那肯定对你皮肤会造成一个损伤。
1: 为了客观了解降温剂的效果，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记者用额温枪、新鲜猪肉和树叶进行了实验。
2: 我们现在来请医护人员测一下这个猪肉的温度是多少？
3: 21.8摄氏度。
2: 我们现在再用这个瞬间冷却来喷一下，看看它的温度会下降多少。放出了白色，我们请医护人员再测一下。
3: 测试不出来，
2: 温度太低了是吧？
3: 对，没有显示。
1: 可以看到喷雾的过程中，猪肉表面出现了瞬间结霜的情况。由于温度低，额温枪都无法测出温度，直到半分钟后温度才慢慢上升。随后记者将降温剂喷在了新鲜的树叶上，树叶表面出现了结冰的现象，此时的树叶也变脆，用手一掰就断裂了。记者注意到，降温剂的注意事项上也写着，用于人体降温时要保持30厘米以上移动喷射，不可对同一部位长时间喷射，以免冻伤。对此，专家提醒，天热时人体皮肤的血管处于扩张状态，急剧降温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对于此类产品，市民要慎用。
0: 大家一定要谨慎使用这类产品，然后按照它的说明书要看一下，要就是尽量的保持距离，还有一个使用的量的把控。另外就是，不能放到小孩子轻易能接触到的地方，一定要在家长的监管下去使用这些产品。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啊。生活当中呢，处处离不开电能。过去呢，咱们合肥的电力主要来源呢，依赖传统的燃煤发电。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近年来我市加快传统电转阀的步行，那全市刮起了一股绿色能源风。
4: 在包河区万湖东路一幼儿园的院墙边，十余棵枇杷树硕果累累，金黄饱满的果子伸出墙外，格外惹眼。不少市民路过，纷纷拍照打卡，也有个别市民携带工具采摘果实。
5: 也有时候也就想搞，搞不了，摘得到肯定要摘点吃啊。
6: 蚊虫一多啊，它就散发在上面，散发在上面呢，它就在那个人吃的就不健康。一般的情况下是不摘的。
4: 对街边景观枇杷能否食用的问题，市民们的看法不一。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江倩提醒，城市道路、公园内的景观枇杷不建议采摘食用。街边枇杷树紧邻道路，长期暴露在外，常年吸附汽车尾气、道路扬尘以及各类有害物质。
7: 汽车尾气当中呢，都有很多的这些，包括一些重金属的污染物，还有很多的粉尘，那么落在我们的果实上，盲目采摘可能会对我们的消化道啊等等一些造成一些危害。
4: 枇杷营养价值颇高，果肉清甜软糯，属于低热量时令鲜果，富含维生素 C、多种微量元素以及丰富膳食纤维，生津润燥，开胃促消化，男女老少都适宜食用。眼下正值枇杷上市旺季。市民想要品尝美味枇杷，可前往各大商超、生鲜门店选购；想要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可前往正规种植果园采摘品尝，吃得健康又放心。
3: 立夏刚过，我市庐江、巢湖等地的油菜陆续迎来了收获期，种植户人机协同全力抢收，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4: 是苏湾镇三森家庭农场的连片油菜地里，沉甸甸的菜荚压弯了茎杆，一台台收割机来回穿梭。
8: 我家今天种了七八亩油菜，一种子配新就开始收割，不下雨的话年年就能割结束。
4: 和传统收割方式不同，三森家庭农场今年采用了两段收割法。在油菜八成熟时，先用收割机将其割到平铺田间，晾晒3至7天后，再用剪拾机完成脱粒。
8: 省人工，省着水，省着人工水菜籽。
9: 传统的一次性收割法，油菜技术损失正常在15%-20%左右；两段收割法，技术损失在5%以下。
4: 近年来，巢湖市聚焦油菜全程机械化目标，打造耕种管收全链条机械化体系，集成优质品种加机械旋耕加机械调拨加无人机植保加机械割晒或一次性收获技术模式，实现了油菜稳产高产，种植户增收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科技动力。
9: 在下日来，我们坚定农资责任区自主减省各项措施的时候，不断优化服务保障，全面确保农资责任高效。
4: 据悉，今年合肥市油菜种植面积约90万亩，小麦种植面积198万亩左右。目前正是油菜收割时节，小麦也即将迎来收割季。
2: 食物规划纲要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将其作为保障水安全、夯实基础设施、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今年是食物开局之年，我市抢机遇，多点发力，全速推进供排水项目谋划与建设，提升水环境治理的能力。
4: 长丰县双墩镇北部片区供水管网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忙着铺设污水管网。经前期排查，此处与污管网存在多处混接及堵塞点，
10: 进行一个雨污分流改造，主要是为了排水口的

0: 一个水质提质增效，确保提高我们居民一个水环境、生活环境。
1: 在长丰县东部片区港集镇的另一处施工现场，污水管网建设攻坚同样火热。前期排查发现此处存在多处与污管网混接及积漏点，目前施工单位正加紧作业，通过工程措施从根源上消除管网安全隐患。
2: 此次施工涉及到35条道路，累计长度超过30公里，这30公里的改造完成，可以实现无积水积涝点，雨天正常排水通畅，污水正常进入污水泵站。
1: 据了解，15/5期间，长丰县按照谋划一批、储备一批、成熟一批、建设一批的思路，谋划实施东部、北部片区的供水、排水、污水治理等多个领域的重大水务工程项目。当前，东部片区9处雷达检测空洞已全部施工恢复，顶管施工 DN800 污水主管、农污管网及提升泵站同步推进。北部片区已完成第一批次6个排水户、3个溢涝点管网复测，重点节点管道安装持续推进，完成700型检查井11座、罐耳18座。
0: 我们北部片区目前马上有43个小区即将施工，还有21条市政雨污水的混接点道路是整改，还有3个街道点的整改。我们北部项目完成之后，会更好地实现雨污分流，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净化河道，改善生态环境。
1: 既要抓当前建设，更要谋长远发展。长丰县立足县域可持续发展，统筹谋划近中远期目标，精心谋划巢湖流域上游水环境整治、水源地上游城镇排水管网及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改造等7个重点项目。
3: 逐步的完成了四城片区市政管网一张图，厘清了管网混接点、管网重大缺陷的基本情况。通过长期坚持九九六工，实现雨污分流，实现长丰水环境治理的新形势。
4: 为了深入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助力合肥打造全省文化中心以及长三角区域文化中心城市，经国家广电总局的批准，合肥市广播电视台设立合肥文旅体育频道，并于5月17日正式开播了。新频道是以文旅聚活力，以体育助精神，以教育育新人，以传播展风采，聚焦广电加文旅加体育加教育深度融合，围绕互联网条件下大众文体旅游等需求，精心打造一批特色融媒节目，构建起大小屏联动融通的新媒体传播矩阵。与此同时呢，合肥市广播电视台与合肥市文旅局、合肥市体育局联合创新打造合肥文旅体育传播中心，以策划组织大型文旅体活动为载体，大力推广本地文旅体教品牌。
5: 文化的传播者，体育精神的弘扬者，教育理念的引导者，当好城市形象的展示者，民生服务的践行者，建设区域特色鲜明、群众认可度高、行业影响力强的专业频道和新媒体矩阵平台，为合肥市打造全省文化中心，积极发展城市体育，满足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贡献广大力量。
1: 合肥文旅体育频道将同步推出文旅资讯栏目小红花世界，体验推介栏目文旅推荐官，体育竞技栏目场上见，科普研学栏目合肥科好玩，文化文史栏目文书合肥，教育观点栏目诗说新语等多款特色精品栏目。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将以文旅体育频道开播为契机，坚守主流媒体责任担当，守正创新，不断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精品节目，以主流媒体力量助力合肥文化事业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酷飞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我是刘静
0: 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为完善城市交通路网体系，满足市民休闲出游、短途通勤的多元化的需求，今年四月起，合肥轨道交通正式在地铁五号线试点自行车进站乘车服务。目前呢，这项便民举措已试行满月。
1: 合肥地铁五号线渡江纪念馆站，骑行爱好者周晨带着自行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通过专属流程安检进站乘车，轻松开启城市骑行之旅。
2: 以前我们到周边骑行的话，需要打车或者别人带着我去，现在自行车能进地铁站了，很方便又很省钱。
3: 五号线南段紧邻巢湖绿道、鹿港公园等景点，配合着环巢湖自行车骑行大赛等活动，让市民朋友轻松解锁轨道加骑行的服务新体验。
1: 合肥轨道交通推出的轨道加骑行友好服务，首期试点覆盖地铁五号线全线及所有换乘站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实行一人一车同票专属乘车制度，单趟每人每车20元。
3: 目前呢，仅限单座纯人力驱动的自行车，不支持电动助力车、电动自行车，车辆尺寸方面，轮径不得超过28英寸，整车的长宽高之和不得超过1.8米。
1: 该项服务试运行一个月以来，预约量持续增长。合肥轨道还配套升级便民设施，在五号线的渡江纪念馆站、盛大站打造了2处骑行微驿站，全方位保障服务体验。
4: 近日，前来合肥旅游的杭州游客石女士在游玩逍遥津公园的时候，不慎将自己的相机遗失。只是石女士发现自己相机丢失也是2天之后的事情了，相机还能不能找得到，她只得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合肥警方求助。
5: 5月9日凌晨，逍遥津派出所突然来了一位杭州游客石女士求助，称自己的相机可能遗失在逍遥津公园附近。
6: 来的时候比较人比较憔悴的，比较急，在杭州打听一圈，然后才知道是相机丢的位置，应该是属于我们逍遥津派出所。
5: 石女士说，她是5月5号在逍遥津公园游玩时，不慎将陪伴自己10年的相机遗失，直到5月7日，她才发现相机丢了。此时距离相机丢失已经过去2天，相隔两地，时隔2日，找回的希望十分渺茫。
6: 都被他父亲送给他的，也一直保存很好，所以觉得丢掉他感觉心里面过不去那道坎。
5: 因此5月9号凌晨，石女士乘车再次来到合肥，向逍遥津派出所民警求助。随后民警立即行动，对事发地的公共视频进行了40分钟的逐帧排查。
6: 小女孩捡到的，在那边玩了一会儿，然后走的时候把她捡走了。
7: 进行了大量的监控排查，慢慢逐一逐帧的排查到他，然后交给这个小区南门门口的保安。
5: 5月9日上午，相机重新回到石女士手中，她多次鞠躬，反复向民警表示感谢。随后石女士在社交平台上写道，感谢合肥人杰地灵，这一句感谢跨越400公里落地有声。
7: 就比较激动嘛，说你们合肥警察太好了，这么长时间了能帮我找回，真的感到很幸运。
8: 感觉这是我们人民警察应做的一件小事，没想到得到了他如此大的肯定，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
0: 日前，在星战工人文化宫广场，30对来自金河集成、京东方、维信诺、中铁24局等辖区重点企业的青年职工，在亲友同事和观礼群众的共同见证下，携手迈入了人生新的阶段。
9: 我觉得呢，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更应该在这婚礼的这个习俗上，把我们的传统文化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1: 这是金湛高新区举办的首场职工集体婚礼，而比婚礼现场更动人的是这群青年职工背后的故事。他们之中有人从外地来到合肥求学就业，有人在产业园区并肩奋斗后相识相恋，也有人把青春留在车间、产线和实验室里。
10: 集体婚礼的这个婚俗呢，完全的是按照中式的传统举行的，为他们的青年职工啊，也是留下了一身难忘的这个记忆。这次集体婚礼呢，也是我们

0: 区总工会想职工之所想，解职工之所难的一个务实之举。
1: 五月二十号，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在全省多地同步启幕。作为合肥示范活动，合肥暨中铁四局百对新人集体婚礼在洛港公园温情上演，以中式传统的婚仪践行婚事兴办、文明节俭新风。
2: 本次集体婚礼由省市多部门联合主办，260对新人身着典雅的中式礼服，依次完成对拜礼、雀扇礼、结发礼、合集礼等经典传统婚俗仪式。
3: 这次活动也是紧贴着我们这个零彩礼、低彩礼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也没有什么吃喝呀，活动的意义比较特殊，所以我想来参加一下。
4: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好多新人都在一起，然后520这个日子又比较好，而且这里办的是中式婚礼，其实对中式婚礼都不太了解，在这还经过培训。
2: 此次活动深挖安徽传统婚俗文化底蕴，以集体婚礼为载体，为新人搭建浪漫简约的成婚平台，也为全社会树立了婚事兴办简办的文明新风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中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三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今天夜里最低气温是21度，预计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0: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

能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近日呢，记者从市城乡建设局获悉，近期呢，在建设部门的统筹部署下，市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站全程靠前监督，严把验收关口。S1 线110主变电所系统集成标子单位工程与风水电安装及装修总成标一标二标共六个站点的单位预验收顺利通过，意味着离我们建成投运更进一步。
3: 之前记者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实行3+1+2模式，由统一的高考

0: 考科目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其中三为统一高考科目，即语文、数学、外语，含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使用全国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题。
1: 5月19号，记者从合肥热电集团获悉，根据天气变化情况，为了满足市民需求，合肥将于5月21号9点提前启动2026年夏季集中制冷。随着2026年夏季集中制冷的启动，为了做好城市集中制冷工作，合肥最近正围绕热源、热网、制冷站、用户终端全线发力，做足准备。
0: 5月21号，记者了解到，运河新城高科制造城的项目呢，有了重要的进展，正在全力冲刺竣工。工程完工投运之后，将推动合肥西部产业协同，增强区域经济发展动能，助力打造合肥先进制造新高地。
1: 我省即将进入三夏大忙时节，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同时强化应急烘干作业服务保障，力争做到湿粮安全处置全覆盖，确保夏粮品质。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近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5.2级地震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1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5月22号到28号，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5月21号，在司机服务地图发布暨司机权益保障研讨交流活动上，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该地图将全国超2100个出租车汽车司机驿站和货车司机之家、充电加油设施、便民服务点等信息相关的内容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司机打开高德地图搜索司机服务，即可获取附近服务信息。
1: 北京时间5月21号，亚足联官方的消息，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
0: 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之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前的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的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自5月21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0.06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元。
1: 再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5月21号，巴基斯坦总统在社交媒体上称，巴基斯坦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将继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支持中国。
0: 当地时间21号，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果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经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头条刷新啊。最近呢，这个男子啊为女友买金项链啊，到手呢竟成18K 金，这么一个事儿呢，在网上呢有人在这个聊啊，就5月20号的时候，就520那天呢，河南焦作，女友呢认为，这个我拿18K 金忽悠她。啊，李先生呢称明明是1899元买的1.29克足金的项链，发票上开的呢明明是足金，为啥呢变成了18K 金啊？他说520呢，我为了证明自己啊，这买了这个事儿呢，弄得非常尴尬啊。店家说呢，这我们错了，怎么回事？我们听听啊。
1: 5月9号在咱们焦作花了1899，一共是1.29克。5月17号我女朋友生日，我把这个项链送给我女朋友，跟我说这个项链上标的是 AU750，我买的是明明是足金的项链，而且发票也是开的是足金项链，尴尬死了。我女朋友以为我拿 K 金然后忽悠她，然后正好今天520了，我又到其他地方买了一个5克多的足金手链，我也是证明，然后我是真的喜欢的，然后没有欺骗她。
2: 当时哪有黄金的 K 金，因为都在一起放嘛，可能就是我们当时相中的是那个款式，他可能没在意，就当时
3: 明确告知
4: 他那个项链是什么款。
2: AU 的，
1: 我用的是型号呢，750。
3: 这个他不是很明白，然后完事了以后，这中间就有个偏差。
1: 而且你们给我开的发票是足金项链，
3: 不着急，我们是一个大类。然后你要想开明细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帮您更改发票，这都是可以的。
1: 更改发票，你的发票已经欺骗我了。
5: 你买的是 AU750的金子，他就该给开这个。如果你买的不是足金，他给开成足金这种类型的就不对。
3: 出现这种行为也确实是我们的对不对？我们就解决事情，这就可以了。
0: 女朋友眼挺尖的啊，还看了一眼发票啊，上面
6: 其实他那个就是我们买女生啊，看到这些饰品上面是有那个钢印的
0: 哦，
6: 又有标注，所以呢，他那个钢印是不会骗人的
0: 啊。但是钢印应该特别小吧，毕竟1.29克，它印在上面吧。
6: 但是如果你真想看，真的可以看到，
0: 可以看到的啊，对，
6: 你可以用那个放大镜去看。
0: 但是做的也对啊，为什么呢？万一到时候你买的是足金的钱，
6: 对，
0: 但是呢，你实际买到呢是18K 金，那有点得不偿失了啊。
6: 对。
0: 最近啊，在江苏的淮安，不少中小学周边的商铺售卖清凉降温喷雾啊，深受学生的喜爱，被当作是日常的玩具啊。有家长反映说呢，自家的6年级孩子使用了这款喷雾之后啊，这个脖颈处出现了损伤的痕迹。这类喷雾成分上写着降温因子啊，什么干冰啊，其低温效果呢堪比液氮，但是这东西对身体会有伤害吗？会造成人体的皮肤冻伤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是的，女儿今年上6年级，前几天孩子说想在校门口的小店买一瓶清凉喷雾，声称喷一下就能降温，还说班上有同学也在玩。王女士没多想就同意了，没想到女儿的皮肤因此受了伤。
8: 这个脖子下面一大块，然后我发现这个脖子是靠心脏那边有一块，然后这个脸下面那个地方还有一段呢。我今天才注意，因为那个地方轻，就没关注它。还是那么小孩买呢。
7: 王女士仔细查看清凉喷雾的成分后，才发现里面含有干冰。在她看来，孩子们把这当玩具实在太危险了。
8: 你看我皮肤能受伤，再小一点的对着眼睛喷雾，对着什么，它会受伤的。太快了。
7: 王女士告诉记者，她报警后，当地小店的商家已承诺不再向孩子们销售此类商品。但让她后怕的是，很多家长和孩子并不了解清凉喷雾的危险性。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有不少类似商品，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许多页面宣传一喷降温30度、降温40度。记者购买了王女士女儿同款的清凉喷雾，收到商品后，瓶身上写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等字样。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带着降温剂来到南京市第二医院，专家查看了王女士女儿皮肤的照片后表示，皮肤确实出现了损伤。
9: 他皮肤表现出来的是发红，然后表面有皮肤的破溃，那可能是显示这个地方的皮肤出现了一个损伤。
7: 随后专家查看了产品包装，发现降温剂的成分中写有降温因子、干冰等， 专家介绍，干冰的效果类似液氮，使用不当容易损伤皮肤，甚至造成局部冻伤。
9: 温度足够低，然后量足够大，也会造成冻伤啊。我刚才说类似于我们皮肤科的液氮冷冻，然后液氮冷冻我们是治疗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病毒疣的，或者其他一些增生性疾病的，那么就是要利用它的低温，让这些组织去坏死、去掉落。但是如果你在正常的皮肤上去使用了这个东西，那肯定对你皮肤会造成一个损伤。
7: 为了客观了解降温剂的效果，在。

0: 医护人员的帮助下，记者用额温枪、新鲜猪肉和树叶进行了实验。
1: 我们现在来请医护人员测一下这个猪肉的温度是多少？
2: 21.8摄氏度。
1: 我们现在再用这个瞬间冷却来喷一下，看看它的温度会下降多少。放出了白色，我们请医护人员再测一下。
2: 测试不出来，
1: 温度太低了是吧？
2: 对，没有显示。
0: 可以看到，喷雾的过程中，猪肉表面出现了瞬间结霜的情况。由于温度低，额温枪都无法测出温度，直到半分钟后，温度才慢慢上升。随后，记者将降温剂喷在了新鲜的树叶上，树叶表面出现了结冰的现象，此时的树叶也变脆，用手一掰就断裂了。记者注意到，降温剂的注意事项上也写着，用于人体降温时要保持30厘米以上移动喷射，不可对同一部位长时间喷射，以免冻伤。对此，专家提醒，天热时人体皮肤的血管处于扩张状态，急剧降温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对于此类产品市民要慎用。
3: 大家一定要谨慎使用这类产品，然后按照它的说明书要看一下，要就是尽量的保持距离，还有一个使用的量的把控。另外就是不能放到小孩子轻易能接触到的地方，一定要在家长的监管下去使用这些产品。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最后的时段呢，我们来一起抢先试驾小米的预期 GT 啊，1003马力的纽北最速 SUV。
3: 一般代指的是用作长途旅行的豪华车，意大利语的全称叫做 Gran Turismo。 其实早在17世纪呢，这种车就已经开始慢慢诞生了，因为那个时候欧洲的公子哥们呢，时不时要来一个长时间的 Grand Tour 壮游啊，所以他们需要一台既拥有优雅的外观内饰，同时动力还要很强劲，且能保证长途的行驶舒适性，最好还能多装点行李，这就是 GT 车型的由来。所以这么多年过来呢，咱们也能够看见有一些耳熟能详的车型啊，比如说这个阿斯顿马丁 DBS、欧陆 GT 的车型，以及法拉利 FF 这种2+2布局的跑车啊。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虽然他们不是 V8 就是 V12， 动力很强劲，但是追求绝对的速度呢并不是他们的首要目标，而是要在很大程度上兼顾长途行驶的舒适性，这就是 GT 车型它主要想要表达的含义啊。而今天我们拍的小米预期的 GT 呢，咱们看看它是怎么来诠释 GT 的含义的。首先先来看一下外观上的不同啊，因为大家知道 GT 车型一般强调的都是优雅，它不是纯性能范儿的啊。而这个 YU7 GT 呢，其实它外观上最大的不同呢，就是相比普通版车型它做了一个宽体，两侧的轮眉有一个明显的外扩，包括它的后轮因为用的是295的胎宽，前轮用的是265，想要把这两个轮胎包住呢，所以可以看到它两侧有一个明显的加宽，所以气势上会更足一些啊，像是坐在地上一样啊，很敦实的一个视觉感受。包括这次的广告色呢，也是叫做车厘子红啊，可以看到它在这个阳光的这个不同角度的反射下呢，看起来还是非常漂亮的，而且呢，它也有灰色，包括黑武士相关的一些颜色啊。可以看到车头下方有一个大前铲，

0: 而且呢这两块呢包括这块这块都是可以直接拆下来的，所以如果你需要更好的散热包括刹车的通风呢，可以直接把它拆下来。同时它的后扰流板的下方也会有一个主动的空力装置，这个和苏七 Ultra 也是同款的。另外车身的细节也是增加了很多碳纤维的装饰，包括这个 24K 金的 logo 也是可以选装的啊。另外就是刹车的配置呢，可以看到前六后四活塞，且前后给的都是大尺寸的碳陶盘，同样给的很足，所以整辆车看起来明显和普通版还是不一样的啊。你们觉得它的 GT 范儿足不足？那在内饰部分呢，这次预期 GT 呢其实也是一些细节上的升级啊，比如说在之前这种软性包覆的基础之上呢，增加了很多翻毛皮的材质啊，同时它在车身的多处也是增加了 GT 的标识啊，包括运动款式方向盘下方也有一个 GT 标识。同时可以看到座椅呢是一个运动款式的啊，这次运动款座椅呢是有18项的位置调节，如果你选那个舒适座椅呢，它可以提供前排两个零重力模式的座椅，当然运动和舒适呢只能二选一。另外就是在中控系统里面也是增加了一个 GT 模式啊，像是它的字体啊 UI 设计啊，包括天际屏里面很多跟驾驶相关的参数，当然这些都是情绪价值方面的啊。另外像是后排的空间啊，包括储物空间啊，和之前普通版车型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那这次呢预期 GT 它是在后轴上首发了 V8S EVO 的电机啊，可以输出450千瓦，前轴依然是一台 V6S 的电机，可以输出288千瓦，所以这两个电机综合可以输出的马力是1003马力啊，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而且呢官方给出的0/100加速时间是2.92秒，极速可以达到300公里每小时，配的是101.7度的电池，官方给出的数据是 CLTC 续航705公里。首先先说这个动力啊，我觉得虽然放在这个新能源车时代啊，这个马力有时候变得不是很值钱了，但是要给到你1000马力，那搁谁谁也得犯点迷糊啊。那实际开起来，我觉得不管是在各种时速啊，你在低速啊、中高速，甚至在这个高速上啊，连续超车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一点点犹豫的时候啊。而且这辆车，你如果用这个随踩随有来形容的话，就有点保守了，可以说是一直踩一直有啊，再踩还有啊，几乎是在这种法定限速下探不到它的极限啊。所以开起来确实动力方面不会有任何的担心啊，开起来就是非常的爽。那作为一个 GT 的车型，其实只有动力那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啊，底盘的素质同样也要跟上。那这次呢，其实它相比 MAX 版车型的底盘硬件呢又是往上升级了一下啊。首先这个前双叉臂后五连杆是一样的啊，它就是双枪的空悬再加上双阀的 CDC 的减震器，也就是意味着可以同时控制悬架的拉伸和压缩，意味着这个车的底盘素质呢绝对要比之前的 MAX 版呢再强上一个级别。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对于 GT 车型呢也要满足以下几个指标，首先就是高速行驶的稳定性，这个呢我们刚才也是开了接近100多公里的高速了，我觉得开起来它的整个车辆的稳定性包括贴地感是非常明显的。本身作为一个纯电的 SUV 呢，其实因为它的电池也好包括它的整个重心都是比较靠下的，所以开起来就是有一定优势的。而且呢这个 GT 版的车型啊，它的空力设计呢相比之前的普通版车型呢又是做了一定的优化，所以实际开起来在高速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德系车的感觉的。
1: 刚刚我们关注到的是小米的预期 GT 啊，1003马力的纽北最速 SUV 啊，这台到底是硬核怪兽还是纯舒适的公路利器呢？刚刚呢，我们也是做了一点小小的总结吧。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对哪款车感兴趣，也可以通过微信啊，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 881。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

知道你又受伤了，这么晚了叫我来我有什么能帮的，哭的全都掉妆了，地毯也都弄脏了，甩掉我披的外衣，我知道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再给自己。

争吵时言不由衷，和好时你浓我浓，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你拉回了地震震中，爱的太疲惫，我们的爱都不轻松，也许老天就只针对这些痴情人不公，明知他不会心疼还甘愿为之牺牲，我该如何去请回你心中他的行踪，心态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合肥市医疗器械企业出海圆桌会在中安创谷举行。本次会议由合肥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与科大硅谷平台公司联合主办，旨在搭建医疗器械企业出海沟通平台，助力本土企业扬帆出海。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计划教师8594名，其中安徽计划招聘80名。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国家发改委消息，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21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新华社消息，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法国巴黎上诉法院21号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法院宣布，这两家公司对空难负全部责任。作为法人，这两家公司被判处22.5万欧元的罚金。2009年的5月31号，法航 IF447 航班一架空客 A330 客机从里约热内卢起飞前往巴黎，6月1号凌晨在靠近

0: 巴西的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中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三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今天夜里最低气温是21度，预计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3: 和你唠唠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5: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是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上来就跟大家聊一聊机器人。听到机器人，很多朋友就会想起来宇树科技。那最近他们有什么新的新闻呢？又放了什么大招呢？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的他们最新款的机器人，可以说是现实版的高达。宇树科技最近的大招呢，就是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 GD-01。听起来就非常的厉害，人形模式之下霸气直立，动作灵活，气场直接拉满，科幻照进现实，一键切换四足模式，行走爬坡都不是什么难事儿，坐上去你就是最靓的仔，怎么样，想要吗？聊到这款机器人，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这个性能方面呢，肯定都是非常的炫酷的，起步价390万。好，有实力的朋友呢，可以来考虑一下了。这么贵的价格，我在想贵肯定有贵的道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跟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为什么这么贵。
6: 宇树GD-01并非普通机器人的简单放大，而是整套技术路线的重构。它最大技术难点在于关节伺服驱动，如同机甲的神经与肌肉，需精准执行各类动作指令。沉重的机身载人行走，发力冲击，要求电机瞬间释放超高功率，减速器还要承受巨大的反向冲击力，硬件标准远超普通机器人。此外，它还要攻克动态平衡难题，控制系统需实时测算并快速修正，稳住行走姿态。更关键的是，它不只是实验室概念样机，还具备量产能力，最终撑起了390万元的售价。
5: 几百万的价格，反正我觉得咱普通人是别想了啊。如果收音机前有特别有实力的朋友，可以来考虑一下。但我在想一个问题哈，就算你买得起又怎么样呢？你怎么上路呢？有没有这种机器人的驾驶证啊？那你就算是能办得了证，能上得了路，你在我们的公路上行走，到底是走人行道还是走机动车道呢？这恐怕也是一个问题啊。所以你看现在问题还是很多的，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去落实和完善。这个GD01啊，说实在的，真正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啊，显然还是有一些距离。但是我想啊，作为一台展示能力、验证技术的创意产品，不妨碍咱们老百姓喜欢啊。那买不上，我们看看，聊一聊还不行吗？未来的载人机器人还能够做哪些事情呢？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畅聊一下。
7: 未来载人机器人将解锁科幻新场景，城市里它可变身通勤机甲，跨障碍越拥堵，彻底告别堵车。灾害现场它是末日救援战甲，废墟中清障搜救，替人类闯致命险境。工业与太空领域它是重载作业机甲，在深海外星球扛百吨重物做精密维修。未来的载人机器人将成为人类延伸能力、探索未知的科幻载体。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聊一聊载人机器人未来的畅想。那么未来呢，载人机器人将解锁科幻的场景，从宇树 GD01 的身上呢，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制造的高速发展。数据显示，在2025年，中国占据了全球84.7%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每卖出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超过8台贴着咱们中国制造的标签。更加厉害的是，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我们已经实现了90%以上的国产化率，中国的机器人产业未来可期。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

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在第二次青藏科考当中，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和大学揭示了，在西风主导的冬春季稳定天气条件下，青藏高原水汽输送的垂直输送带调控机制，这为改进大气模式、推进区域冰芯等同位素记录的气候解释等提供了关键依据。再来关注新华社的消息，我国科研团队通过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河南孙家洞三个遗址当中的六颗40万年前的直立人牙齿化石，获取了具有系统发育信息的内源性牙釉质蛋白数据，破解了直立人与现代人是否具有关联性这一人类演化领域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谜题。接下来关注最近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传粉昆虫为被调查的村民贡献了44%的农业收入，以及超过20%的关键营养素摄入。随着昆虫数量减少和多样性下降，村民的收入水平和饮食质量会同步恶化，甚至导致视力损伤和出生缺陷等严重后果。这为全球传粉昆虫丧失带来的隐性健康负担提供了重要警示。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想跟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果实如果说离开了植株，失去了养分供给的话，它的生物钟的齿轮是不是就此停转了呢？那这个问题，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王伟课题组就花了6年的时间研究，最终揭开了这个秘密。最近他们的研究登上了细胞期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3: 生物钟默默协调着生长、代谢、防御等几乎一切生理活动，这套经典理论成立的前提是生物处于正常的生存环境中。然而王伟团队发现，采摘后的草莓在冷藏环境中会激活一套新型生物钟网络，替代经典生物钟网络继续调控果实的状态。研究人员把草莓的这套备用时钟移植到本市烟草钟后，验证了该网络具有独立产生生物节律的能力。通过病理实验，研究人员发现它还参与了抵抗灰霉菌侵染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个备用时钟一直悄悄地在替果实计时，调控防御，延长存活时间。未来通过精准调控这套备用时钟，人们或许能让果蔬在储运中更强韧，让作物在不利环境中更高产。
2: 在不利环境当中更加的高产，确实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研究项目。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2: 长路奉献给远方，
1: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3: 八八一音乐吧，各位好，我是李健。四年一届世界杯是全球球迷的狂欢盛宴，今年又如约而至，历届的主题曲都镌刻着一届赛事的热血记忆，旋律响起，赛场拼搏，呐喊欢呼，热泪相拥的画面瞬间浮现。今天就让我们穿梭时光，聆听历届世界杯的经典主题曲，在歌声里重温绿茵传奇。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当电吉他的声音弹奏出，让人记忆一下子就回到了1990年的那个夏天。这是我看的第一届世界杯，开幕式让人印象极为深刻。乔吉奥与吉娜向我们展示了华丽的摇滚乐与足球美好的结合。两个人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如此潇洒自如，放声高歌，激情释放，在我当时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这哪是世界杯主题曲，这分明就是一首足球界的国

说到历届主题曲，最难以让人忘怀的就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生命之杯》，这绝对是家喻户晓世界杯的神曲，当年大街小巷随处传唱，哪怕你不看足球，对于这首歌你肯定是有印象，一听见节奏就忍不住的热血沸腾，堪称足球狂欢的代名词。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八八一音乐吧，我是李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历届世界杯的主题曲。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主题曲《瓦卡瓦卡》也是极具非洲风情的经典旋律，热情奔放，活力满满，独特的民族节奏，极具感染力。舞蹈搭配歌声，把非洲大陆的足球热情推向。

2014年世界杯在足球之国巴西，桑巴国度的足球盛宴，曲风轻快温暖，传递包容团结、世界一家的理念，旋律治愈动听，尽显巴西赛场的热情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八八音乐吧，我是李健。距离我们最近的一届是卡塔尔2022世界杯，主题曲嗨呀嗨呀，异域风情搭配潮流唱腔，节奏轻快而治愈，诠释了携手共进、奔赴热爱的足球之心。从复古经典到潮流新歌，今天数十首的主题曲串联起一届届世界杯的盛会。歌声会落幕，但绿茵场上的拼搏、热爱、团结与梦想永远不会消散。每一段旋律都是时光的印记，每首金曲都藏着我们球迷滚烫的热爱。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发布新版《合肥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优化准入条件，简化办理流程，明确保障标准，惠及城镇中等偏下及以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昨天发布，清单覆盖政务通办、医疗共享、食安守护、人才培育、公共服务、文旅体育等10大民生领域，以实打实举措深化区域协同，便利群众生活。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全国糖尿病30共管示范中心日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示范中心将指导全国24个省份的207家糖尿病30共管试点医院，为糖尿病患者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据了解，三师指的是内分泌专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外资项目来源国。美国驻丹麦大使敖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当地时间21号，也门武装冲突双方结束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的谈判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返回萨那。胡塞武装负责战俘事务的官员表示，冲突双方签署了一项涉及约1700人的人员交换协议。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积蓄发展澎湃动能；
2: 张泉赴肥西县开展街访下访活动，
3: 为聚力构建654X 产业体系献计出力；
2: 量子赋能治合合肥，安徽移动量子场景创新对接会举行；
3: 我省出台方案实施 AI 加好房子行动，改善百姓居住条件。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2: 记者刘慧报道，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眼下，长丰县一批重点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以项目建设聚动能、优布局、惠民生，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工业项目是稳增长的核心支撑。走进合肥清冠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台套汽车制动器智能化生产建设项目现场，生产厂房的一层主体结构已拔地而起，在一层顶部，工人们正在多工种施工作业。项目现场负责人陈根向记者介绍说，目前该项目一层顶已经完成1/2的混凝土浇筑，另外1/2部分正在进行梁底板的铺设以及钢筋的绑扎，预计本月底完成混凝土浇筑工作。清冠机电是一家专业从事新能源汽车关键配件的研发、设计和制造企业。这个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 建设三层结构的生产厂房，布局多条生产线。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亩均上缴税收30万元以上。合肥清冠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兴兵说，企业投资10条生产线，重点生产盘式制动器，主要供应国内的新能源汽车板块和领域，年产值达4亿元，供应汽车制动器总量100万台套。除了产业项目，长丰县还在加快补齐民生短板。在合肥大科学装置片区供水泵站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一台混凝土泵车伸展出50多米长的机械臂，将混凝土精准输送至一墙之隔的清水池顶板作业面。随后，工人们精准浇筑到各个点位，整个现场衔接紧密，工序井然。合肥大科学装置片区供水泵站工程项目负责人李家硕介绍说，当前项目正有序推进清水池顶板及池壁混凝土浇筑施工，本次浇筑总面积450平方米，浇筑混凝土260立方米，计划8个小时连续浇筑完成。作为服务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重要配套民生工程，该项目主要建设一座清水池和一座水泵房，泵站设计规模为每天3万立方米。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合肥水务集团首个以大地景观为设计亮点的供水泵站。通过精心布局绿化空间与建筑风貌，力求与周边环境有机融合。合肥大科学装置片区供水泵站工程项目负责人李家硕向记者介绍说，该项目建成后将为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稳态强磁场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安全、稳定、优质的供水保障，同时满足周边居民生活用水需求，进一步推动区域生态环境与基础设施建设协同提质升级，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供水保障。当前，长丰县一批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都在有序推进，既激活了经济发展新引擎，也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3: 记者王忠报道。5月20号下午，市长张全赴肥西县接待来访群众，并调度推进信访积案化解工作。在肥西县信访局，张全随机接访和调度了4批信访事项，详细了解房屋质量、农村土地承包、农民工工资、群众出行等方面诉求，会同属地及有关部门现场分析问题症结，研究提出解决方案，要求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推动案结事了事新双解。随后，张全召开专题调度会，听取肥西县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汇报，逐个研究相关信访接案台账。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专题会议精神，以正确正机关指导推动信访接案化解，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环境。要进一步加大攻坚力度，突出抓好重复信访化解，集中力量破解骨头案、钉子案，切实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加强信访问题分类施策，举一反三，类案共治，健全机制，以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要压紧压实包保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强化督查检查，注重协同联动，坚决打赢信访积案化解这场硬仗。
2: 记者周宗茂报道。5月20号，市政协主席韩冰率队赴新站高新区，围绕聚焦654X 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重点协商议题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陈明参加。调研组先后前往世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实地查看生产线和产品应用展示，详细了解企业技术优势与发展现状。座谈会上，新站高新区介绍产业总体布局及发展情况，5家参会企业代表围绕主题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体现合肥特色。要紧紧围绕 654X 产业发展，立足开发区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强化基金、人才等资源要素保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0: 与量子产业科技园举行，围绕量子技术场景应用与产业融合，集中推介中国移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相关产品和解决方案，并面向合肥市直部门和重点企业开展精准对接。合肥市科技局服务处量子专班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合肥依托量子信息领域科创优势，加快推动量子科技由基础研究向产业化应用延伸，当前正处于成果转化的关键阶段。为加速量子技术与城市场景产业需求融合，打通技术场景产业转化通道，此次对接会通过政府搭台、企业路演、场景对接，推动量子技术加快融入合肥实际应用场景。从会上发布的案例看，量子技术已在合肥部分领域开始落地并产生实际作用。安徽医科大学口腔种植术后动态评估系统案例展示了量子融合技术在口腔医学影像重建中的应用。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号灯配时优化案例介绍了基于量子优化算法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的探索。此外，量子云印章、量子警务通等案例体现了量子技术在政务办公和数据安全领域的应用潜力。活动现场，中仪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展示了量子安全手机、量子加密印章等产品，并与参会单位围绕实际需求开展交流。中仪量子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移动将依托合肥量子产业基础，围绕量子安全网络、量子计算应用平台和行业场景对接三方面持续发力。一方面，依托光纤网络和量子通信技术，面向政务、金融、能源等重点领域提供数据安全防护。另一方面，搭建量子计算应用平台，聚焦生物医药、智慧交通、气象观测等方面开展场景验证，推动量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具体应用。合肥市科技局服务处量子专班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合肥市将围绕量子场景系统梳理企业需求，畅通供需对接渠道，推动点对点精准对接，并形成针对性解决方案。
1: 合肥制造业出海服务正从广覆盖转向精准滴灌。5月20号，出海一周年，聚力向未来，合肥市制造业走出去联盟成立一周年活动暨2026年理事会会议举行。本次活动上，联盟发布一加 N 龙头带中小企业结对机制，绘制一站式服务流程图，并推出马来西亚商务考察团、阿里巴巴免费店铺装修、一起一策出海专项行动及涉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等4项年度重点服务项目，推动合肥制造业企业抱团出海。2026年一季度，合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6%，制造业成为主要增长动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45.6亿元，增长73.2%，占全市出口总值的47.8%。其中，集成电路出口激增275.7%，汽车出口增长168.6%。合肥制造正加速抢占全球市场。在这一进程中，合肥制造业走出去联盟围绕服务企业出海核心任务，广泛吸纳成员单位400多家，从平台搭建、政策对接、资源整合、活动赋能等方面发力，取得阶段性成果。合肥市制造业走出去联盟理事长谢申恒介绍，截至目前，联盟成员从163家发展至400多家，覆盖全市654X 重点产业，线上线下收集企业诉求超200条，开展活动30多场，服务企业超1300户次。一年来，合肥市制造业走出去联盟始终围绕企业出海需求，打造精准服务平台，破解企业出海难题。下一步，联盟将着力壮大成员队伍，激活企业参与度，力争2026年成员突破1000家。在此基础上，突出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建立一加 N 结对机制，推动龙头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供应链、海外渠道和订单资源，组建产业出海小分队，共同参与国际招投标和海外产业园建设，真正形成抱团出海的合力。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董云浩、韦超报道。5月20号，2026年合肥市招财引智云聘会人工智能产业链专场直播在岗举办。当天，这场聚焦人工智能的云端招聘会汇聚了10家合肥人工智能产业链上的重点企业，其中设访 AI 汽车研发工程师、AI 架构师等专业岗位300多个，覆盖基础研发、应用开发、场景落地全链条。 没有复杂的开场白，直播一开始各家企业带岗主播轮番上阵，带着真金白银的岗位和满满的诚意

0: 与屏幕前的求职者零距离互动。作为全国人工智能产业第一方阵城市，合肥已集聚 AI 产业链企业超2000家，核心企业产值突破600亿元。在量子计算、智能算力、具身智能等赛道持续领跑，伴随产业快速迭代，企业对算法研发、大模型开发、 AI 加科研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合肥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次云聘会精准对接产业前沿，政企协同破解人才瓶颈，为产业升级蓄力赋能。在直播间内，记者还注意到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也化身带岗主播，深度解析岗位信息，并设置政策直通车环节，实时解读合肥就业人才政策。据统计，今年以来，合肥市围绕 654X 产业体系需求，持续深化线上加线下引才新场景，高频次举办专业化、定制化招才活动，仅各类主题直播带岗活动就开展了160多场，960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 2.9 万多个，网络浏览量超过380万人次。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合肥市将不断深化云端加线下双轮驱动引才模式，聚焦重点产业链举办更多精准化、专业化招才活动，完善全链条人才生态，诚邀全球英才共聚科理科技之城，携手书写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合肥答卷。活动聚焦产业链核心环节，定向邀请数算科技、中科技园、安徽省汽车创新中心等十家链上重点企业，集中释放 AI 汽车研发工程师、 AI 架构师等专业岗位300多个，覆盖基础研发、应用开发、场景落地全链条，以真金白银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共赴制造之约，助力合肥抢占人工智能技术制高点。今年以来，合肥已开展各类主题直播带岗活动160多场，960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 2.9 万多个，网络浏览量380万余人次。
1: 5月20号，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安徽出台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实施 AI 加好房子行动，着力改善百姓居住条件。在房地产市场精准服务方面，建立覆盖人、房、地、钱全要素的房地产市场智能监测体系，动态跟踪市场交易、价格波动、资金流向等关键指标，实现风险早期预警与趋势精准研判。推动 AI 在房屋交易与租赁中的应用，智能分析用户需求，让房屋购买、置换、租赁、装修补贴申请等智能匹配，加快形成房地产市场发展新模式。全省计划建立房屋安全智能监测网络，整合物联网传感与人工智能分析技术，对城乡房屋等既有建筑的沉降、裂缝、倾斜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与智能诊断，形成分级预警机制，支撑改造精准实施。开展 AI 在建筑设备自动诊断、智能运行、自主优化等方面的应用，推动用能设备的自动智能调节和绿色低碳运行，提升公共建筑智慧运维水平。运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对高空抛物、电动车入楼、消防通道占用等安全隐患进行智能识别与实时报警，提升社区安全管理水平。推广 AI 加空中成像、 AI 加多模态交互等技术在垃圾分类场景的应用，拓展适老适幼智能服务，加强对独居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智能关怀。
0: 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几天前，合肥市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活动在庐江县野富山国家森林公园举行。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合肥市生物多样性智慧监测平台。合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主任袁立志介绍，这套智慧监测体系解决传统人工监测存在的覆盖面有限、数据采集滞后、时空动态掌握不足等问题。在全市范围内，生态环境部门选择湿地、水体、森林、农田、城乡等四类生态系统，科学布设了8个监测样区，共安装80台鸣声监测仪、8套鸟类视频系统，实现鸟类全天候监测，安装16台红外相机，重点监测兽类活动轨迹，安装16台雷达相机，专项观测2栖爬行动物。同时配套建设智慧监测信息化系统，打造 GRS 一张图可视化监控与管理工作平台，实现物种自动监测、在线传输、智能识别、综合分析与数字化展示。据了解，经过半年的稳定运行，这套智慧监测体系已取得较为丰富的观测结果。鸟类监测方面，累计记录野生鸟类123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1种，画眉小天鹅、白皮鹭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13种，生态群落结构稳定多样。兽类监测方面，记录到6种野生哺乳动物，包括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河以及黄鼬、华南兔、花面狸等3有保护动物，充分反映了区域兽类群落完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2栖爬行类监测方面，在

0: 巴林为湿地监测到本土生态指示物种黑斑侧褶蛙，证明湿地修复成效显著，栖息地质量优良。此外，合肥市编制完成森林湿地两类生态系统智慧监测技术指南，形成可示范可引领的技术规范，为全省生物多样性智慧监测提供合肥标准。
1: 今年以来，合肥高新区紧扣源头减量、循环利用、全民参与工作思路，聚焦菜市场、餐饮机构、机关企业等重点领域，打出源头减量组合拳，让绿色理念融入城市管理日常。家住合肥高新区兴源小区的张女士近日在接受采访时感慨道，以前买菜要处理大量残叶，现在菜品干净清爽，垃圾也明显减少了。在该区各大菜市场，居民们拎着可循环使用的布袋子前来买菜，商户们主动为蔬菜去壳、去叶、去根，实现净菜止工。这一净菜入篮模式不仅提升了菜市场其他厨余垃圾的资源循环利用率，更有效减少了进入市民家庭的垃圾总量，从源头上为后端分类处置环节减负。2026年以来，合肥高新区同步推进净菜上市与限塑宣传，累计开展限塑主题活动21场，并在全区12个菜市场新增分类垃圾桶96个，营造了良好的治理氛围与保障基础。减量新风尚同样吹遍餐桌，从机关食堂到校园配餐，光盘行动已经融入日常。各类餐饮场所优化菜单，推出小份菜、半份菜，坚持精准采购、按需供餐。天乐中心食堂实行按量计费，从源头遏制餐饮浪费。目前，合肥高新区37所学校及100多家餐饮单位积极践行光盘行动。今年4月，该区餐厨垃圾日均产量环比下降1.08吨，减量成效显著。为破解商品过度包装难题，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管部门对85家经营主体开展专项检查，在重点商超、菜市场推广可降解塑料袋10000个，结合限塑宣传，累计发放环保布袋10000个，推动绿色包装理念深入人心，让减塑成为市民生活新风尚。从菜篮子瘦身、布袋子回归到餐桌上例行节约，合肥高新区将垃圾源头减量及资源循环利用嵌入市民日常生活。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正汇聚成一股垃圾源头减量的绿色浪潮。
0: 记者张正阳报道，5月18号到19号，由省文旅厅主办的完美宝藏小城交流展示活动在庐江县举行。来自全省第一批、第二批21个完美宝藏小城，县市区政府文旅部门分管负责同志齐聚一堂，共话县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参会人员围绕文旅资源挖掘、业态创新升级等议题深入交流，并参加文旅数字化传播与营销专题培训。随后，大家走进庐江山水之间实地观摩，沉浸式感受当地将山水禀赋历史底蕴与乡村烟火转化为文旅优势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庐江县深耕山水加人文加乡村融合发展，持续提升文旅品质，在今年1月入选了首批完美宝藏小城。本次交流展示活动不仅为全省县域文旅搭建了合作平台，更推动庐江经验辐射全域，助力更多完美宝藏走出深闺，走进大众的视野。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记者郑连军、汤慧德报道。在我市一些乡村，传统种养模式正被打破，稻虾鱼供养模式推广开来，实现一季龙虾一茬鱼，一季水稻力翻倍，特色生态种养新业态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走进巢湖市坝镇闪闪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一块块稻虾田整齐排列，镶嵌在希望的田野上。在稻虾田里，合作社负责人王红星正拉着木舟来回穿梭，和同伴起收虾笼。一只只捞上来的小龙虾个头匀称，活蹦乱跳。王红星告诉记者，这里的水好，环境好，生态也比较好，所以养出来的小龙虾青壳小爪在市场上不仅受欢迎，也能卖上好价钱，比普通龙虾价格要高10%左右。据介绍，目前该合作社小龙虾属于集中上市期，起捕将一直持续到6月底，每天凌晨2点就开始起捕，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据了解，目前该合作社拥有稻虾田745亩，一稻一虾在改变以往一稻一麦、一稻一油传统种植模式的同时，也增加周边农民的收入。巢湖市坝镇湖东村党委书记王红星介绍说， 一介小龙虾还套养了桂鱼，等到鱼和虾结束后，还有。

0: 一季水稻，通过稻鱼虾供养模式，极大限度提高土地产值。
1: 记者王艳、徐磊报道，近日2026年合肥市中小学生阳光体育棋类比赛在合肥市卫岗小学开赛。本届赛事紧扣阳光体育育人宗旨，同步开设围棋、象棋、国际象棋、五子棋四大经典棋类项目，吸引全市各县区近千名优秀小棋手踊跃参赛。象棋赛场上，小棋手们个个沉着冷静，凝神思考，落子从容，在对弈中锤炼逻辑思维，磨砺抗压心态，充分展现了扎实的棋艺功底与良好的体育精神。近年来，合肥市持续推动棋类运动进校园，四大棋类项目实现均衡普及发展，赛事丰富了全市中小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推动了传统棋类文化与阳光体育运动深度融合。赛事副裁判长许玲介绍说，自五子棋正式纳入阳光体育赛事体系以来，这一项目得到了极大的推广与促进。每年通过这项比赛，很多棋手脱颖而出，不仅为安徽省棋院源源不断地输送后备人才，更由此走向全国赛场摘金夺银，展现少年的智慧与风采。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20号，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放宽异地缴存人商转工业务办理年限的通告，放宽异地缴存人商转工业务办理年限。鉴于商转工贷款业务受理情况，结合当前资金状况，经研究决定，2026年6月1号起，符合商转工业务办理条件的异地缴存人，在2022年12月31号之前已发放的我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可申请办理商转工业务。
1: 5月20号，2026年合肥市市区普通高考考点公布，共设30个考点。同一天，肥西县2026年高考考点公布，共设4个考点。其他各县市区也将陆续公布考点。目前，考生可以登录对应高考考点查询网址进行考点查询。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有些考点的校名较为相似，容易混淆。比如合肥市五十中学天鹅湖教育集团天鹅湖校区和合肥市五十中学天鹅湖教育集团属外校区等，因此大家一定要核对好准考证，避免跑错。
0: 今年1到4月，长三角铁路完成基建投资336亿元，同比增长7%，全年投资额预计超1300亿元。朝马高铁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合肃铁路4线至宿迁段等项目力争开工建设。截至目前，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超1.54万公里，高铁营业里程超8100公里，在建铁路项目达34个，总投资规模超9000亿元，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铁动力。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为给广大考生营造便捷安心的出行环境，全力护航学子逐梦之路，合肥轨道将推出高考专属免费乘车福利，

0: 用贴心服务伴考生从容赴考。此次免费乘车时间为6月7号到6月9号，具体为上述时间段的线网运营开始至当日20点，适用人群为高考考生本人以及陪同的不超过2名家长。昨天，安徽省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发布通知，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进一步拓展商转公覆盖面，经研究决定，符合商转公业务办理条件的异地缴存职工，自2026年6月1号起，可办理2022年12月31号含之前已发放的合肥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昨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厄瓜多尔总检察院21号通报，在哥伦比亚、秘鲁检方协调配合下，厄瓜多尔于当天凌晨展开一场大规模执法行动，打击一个涉嫌从事爆炸物、枪支弹药等违禁品非法贸易的跨国网络，共逮捕21人。当地时间21号晚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地和首都堪培拉观测到流星划过天际。目击者称，天空中出现了蓝色或橙色的巨大流光，亮度远超满月。专家表示，从运行速度与色彩的特征来看，可以确定是真实流星，并非太空残骸的碎片或人造物体。此次火流星出现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并被很多人看到，这十分罕见。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中雨，东南风3级，最低温度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30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

0: 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与您相约，欢迎各位在午间的13:07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卢大姐拉家常，我是袁莹，各位中午好。我们与您相会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点到2点，与朋友们拉家常聊健康叙人生。此刻的温度其实室外还是比较热的，因为此时正值午间。不过现在天气当中，其实晚上把窗户打开依然能感觉到一丝丝凉意，这可能就是初夏时节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的原因了吧。昨天刚过24节气的夏天第二个节气小满，我们也正式进入水满之时，同样稻谷谷穗满风之势，麦穗要进行收割了。而此时此刻，农村的田地当中一派热闹景象。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您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城的热闹之势。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关注生活身心健康该怎样进行关注。1:40到2点后半段，热线电话63509333为各位开通，欢迎拨打。俗语有云，小满至，夏初长，风渐暖，农事忙。昨天迎来小满，这个时候节气渐热，雨水渐盛，标志炎夏就要登场了。预着初夏很快结束了，真正的夏天就在来的路上。我们在迎来夏天路上还要经历一轮就是特别难熬的梅雨季节。昨天合肥白天是阴到多云，阳光时不时现身，不过本轮降水期可能不会太长，新一轮雨水即将登场了。预计26号之前，合肥多降雨，全市累计降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甚至超80毫米。其中24到25号，也就是本周周日到周一，降雨明显，风力增大，阵风6到7级，最高温度25到29度。22号到26号也有雨，连下5天。24到25号，合肥局部大到暴雨，请市民出行备好雨具，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温度这块呢，今天是19到27度，明天温度略升21到29度，礼拜天到礼拜一同样是22到27度。尤其注意啊，可能这个周末周日或周一天气变化比较频繁，甚至有大雨啊。礼拜二是小到中雨，21到25度，到了周三天气恢复阴到多云的天气过程。这是合肥市的雨水过程，我们再来看到整个安徽省的天气状况。其实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像大别山区江南南部这两天是中到大雨，24号全省是明显降水过程，其中22到27号安徽多降水，24号沿江江北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8号之后全省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而未来一周，除23号和25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气温略高之外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25到29度，28号全省气温就逐步回升了，28到29号全省最高温度在28度到31度左右。所以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啊，就是可能时时正在发生着变化。当我们是特别提醒朋友们，不仅是安徽，全国多地都进入一轮气象复杂之时。你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和东北等地，最近是小到中雨，局部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像降雨在24到26号主要

别喜欢倒车库，打羽毛球、遛弯、遛狗不合适哈，尾气排放不说，甚至可能会产生一些危险，比如说暴雨如注之时，地下室很危险，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这个是反复多次强调的。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低洼易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甚至临河露营，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一轮天气状况预报过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交警在今天早间发布向全体市民发出倡议书，让这座城市此刻进入静音状态，尤其是晚间，让文明能被听得见。很快进入六月份，又是一年高考中考季，合肥公安局交通检管理支队发布关于减少机动车噪音共建宁静家园的倡议书，全文如下：我们共同生活在合肥这座我们深爱的城市里，这里既有车水马龙的繁华，也应有岁月静好的安宁。然而机动车阵阵刺耳的鸣笛声，发动机猛然加速的轰鸣声，深夜飙车炸街的噪音声，正悄然侵蚀着我们的生活。为全力营造安静文明和谐宜居的城市环境，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尤其是中高考学子的正常学习生活，坚决遏制机动车噪声扰民问题，合肥交警正在此向全市各界发出倡议。第一，争做文明驾驶的践行者，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养成良好驾驶习惯，驾驶机动车出行时坚持非必要不鸣笛，尤其经过居民区、学校、医院、商圈等重点区域，主动不鸣笛，与行人或非机动车在前方行驶时做到主动避让不鸣笛，驾驶大功率机动车、摩托车时请平稳操控车辆，杜绝急加油门、猛踩油门、改装轰鸣排气管等行为，坚决不参与任何形式的飙车炸街以及竞速追逐等违法活动。第二是争做安宁环境的守护者，也请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紧对本单位驾驶人的教育管理，引导全体人员带头遵守文明出行规范，主动抵制噪音扰民行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市民要树立城市宁静、人人有责的意识，从自身就做起，从每次出行做起，用文明驾驶守护城市安宁。第三是争做交通秩序的监督者，道路并不是你的竞技赛场，深夜更不是你的秀场。少部分人觉得拉风的声音在别人听来就是惊魂的噪音，如果您发现身边有机动车违法鸣笛、违法改装、飙车炸街等行为，可以通过拨打12123的电话向公安交管部门提供线索，他们会依法查处。每年到了六月，我们都会做这样的温馨提醒，不仅是针对机动车驾驶人，还会对一些建筑工地发出温馨提醒。还是那句话，可能这次考试不一定能决定这个人的一生，但是希望我们都能做好他的守护者和托举者。还有，不仅是此时此刻，一年四季都希望大家能够严格遵守此条规定，还城市安静祥和。正好说到了高考和中考，我们首先看到先一步的高考，高考的时间跟往年没有任何区别，高考的考点也正式公布了。2026合肥市区普通高考考点正式公布，今年全市总共是四个分考区，30个考点，和去年比少了一个。随着考点确定，考点周边的高考房迎来订房高峰，家长陪考热情高涨，复考准备进入倒计时。今年合肥市高考包河区和周边是9个考点，蜀山区周边8个，瑶海区7个，洛阳区6个，四大考区分布相对平均，分别为包河、蜀山、瑶海、庐阳。和2025年31个考点相比，今年略有调整，取消瑶海区的行知学校曹冲校区考点，洛阳区取消合肥市庐阳高级中学考点，新增合肥45中三林城分校考点。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考点称呼度是高度相似，也是每年容易被考生朋友跑错的地方。比如合肥50中天湖教育集团天鹅湖校区和

非五十中、天湖教育集团属外校区等，考生务必核准准考证信息，警方跑错，还有就是提前看考场。考点公布之后，家长陪考计划是迅速落地。不过好在大多数考点都在学生的相对离得比较近的地方。家住蜀山区的朱先生说，今年女儿高考两天赶上工作日，他和妻子已经打算请假全程陪伴。女儿被分到合肥五十中天湖教育集团天湖校区，考虑到6月8号正好是周一，早高峰容易堵车，他赶紧在考点周边预订酒店，怕堵车耽误孩子考试，住近点能让他安心复考。在包河蜀山多个考点周边的酒店都发现高考房的订房量较过去有所增加，多家酒店6月7、8、9三天的大床房、双床房已售罄了，家长大多通过打电话、线上平台预订，有不少家长现场选房。那酒店也说了，有的酒店是朝一边的，有的是朝南一环主路，一面是朝居民区，家长大多会选择朝居民区一侧的房型，想让孩子好好休息。可怜天下父母心，尤其可怜中国天下父母心哈、啊！中国的父母心大家都能感知得到啊，真的是掏着一颗真心给孩子，恨不得掏两颗真心。还是那句话，高考不能决定人生，但是高考可能能在短期内让你的人生有所不同，所以请各位重视。当然6月6号看考点啊，是下午正式开放，考场是不对外开放的，但是考点能够进入，记得看好路线，确定最安全便捷的出行方式，考试期间不随更换，提前踩点，找好休息就餐地点，算好时间，从你的住所出发，预估通勤时长，考试当天预留充足时间，因为是工作日嘛，错峰出行，找准位置，记清考场楼栋、楼层、教室和路线，重点定位最近厕所，避免考试中突发状况。还有我最后要说的，就是已经大多数考生朋友已经18+成年了，不要再跑错考场。6月6号下午这天，你必须去看看你的考场到底门朝哪开。随着2026高考即将拉开帷幕，合肥的各界都在为考生朋友保驾护航，全力护航考生逐梦之旅。合肥轨道也推出高考专属免费乘车福利，6月7号、8号、9号线网运营开始至当日晚间8点，使用人群是免票高考考生本人以及陪同不超过两名，包含两名家长。那线网各站呢，是统一摆放考生优先进站的提示牌，开辟专用进站闸机进行通道，考生和陪考家长凭本人准考证可优先享受安检服务，前往车站客服中心免费领取免费单程票后，通过专用闸机通道刷卡进站。考生赴考途中如需帮助，可以拨打合肥轨道提供的24小时服务热线，或者向就近车站工作人员反映。也温馨提醒啊，每年在这儿也捡到过准考证，所以考生朋友一定要记住，因为您是凭着准考证去换免费乘车票，所以绝对不要把最关键的准考证弄丢了。不过您放心，只要丢在我们合肥轨道，肯定能帮您找回来。但是请大家还是那句话，任何事情防范于未然。再来看到同样跟升学有关的新闻，昨天教育部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其中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在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经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写于公示，公示时间为5月21号到27号，其中就包括我们安徽省的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像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浙江温州职业技术大学、福建的福州职业技术大学，大家发现好多省份的职业技术大学你被变为本科学校，这其实也是风向标啊，更多的彰显我们需要更多的应用型人才。关注完了一组高考的新闻，我们再来把目光聚焦到重大项目进行时。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眼下长丰县一批

0: 重点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一、项目建设聚动能，优布局惠民生，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眼下，长丰县一批重点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以项目建设聚动能，优布局惠民生，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工业项目是稳增长的核心支撑。走进合肥清冠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台套汽车制动器智能化生产建设项目现场，生产厂房的一层主体结构已拔地而起，在一层顶部，工人们正在多工种施工作业。
3: 目前的话，我们一层顶已经完成了1/2的混凝土浇筑，一层顶的另外1/2部分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梁底板的铺设以及钢筋的绑扎，预计在本月底完成混凝土的浇筑。
2: 清冠机电是一家专业从事新能源汽车关键配件的研发、设计和制造企业。这个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建设3层结构的生产厂房，布局多条生产线。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母均上缴税收30万元以上。
3: 一层顶浇筑完成之后，我们会进行2层以及3层的主体结构施工，预计在7月底之前完成全部的主体施工，紧接着进行内外部的装修工作，预计在12月底之前完成整体的施工任务。
4: 投资10条生产线，重点生产的就是盘式制动器，主要的供应呢就是国内的新能源汽车这个板块或领域。年产值呢，大概达到4亿，供应汽车的制动器的总量呢，大概是100万台套。
2: 除了产业项目，长丰县还在加快补齐民生短板。在合肥大科学装置片区供水泵站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一台混凝土泵车伸展出50多米长的机械臂，将混凝土精准输送至一墙之隔的清水池顶板作业面。随后工人们精准浇筑到各个点位，整个现场衔接紧密，工序井然。
5: 当前项目正有序推进清水池的池壁及顶板的混凝土浇筑施工，本次浇筑面积450平方米，浇筑混凝土260立方米，计划8小时连续浇筑完成。
2: 作为服务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重要配套民生工程，该项目主要建设一座清水池和一座水泵房，泵站设计规模为3万立方米每日。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合肥水务集团首个以大地景观为设计亮点的供水泵站，通过精心布局绿化空间与建筑风貌，力求与周边环境有机融合。
5: 项目建成后，将为全朝岛托格马克、稳泰桥子厂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安全、稳定、优质的供水保障，同时满足周边居民用水需求，进一步推动区域生态环境与基础设施建设协同提质升级。
2: 当前，长丰县一批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都在有序推进，既激活了经济发展新引擎，也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0: 再来关注下一条，正在兴建当中的双向八车道合肥西右路二期即将全线通车，这是合肥一个交通大动脉啊。西右路二期呢，目前完成了全线的沥青摊铺，道路主体施工基本完工，即将竣工验收。而通车后，这将条路将成为连接高新、政务以及肥西产城融合的黄金走廊。
1: 西右路二期项目目前道路主体施工基本收尾，项目建成后可实现与方兴大道等高架的快速衔接。

好，继续关注大建设。这条大建设的工程看似与合肥无关，但实则也与合肥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昨天举行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交通运输部门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立足十五发展新阶段要求，达成新一轮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合作协议，共同会推进44项省级互联互通的重点项目。首先聚焦轨道上的长三角，将建成宁淮铁路沪苏通铁路二期、沪渝蓉沿江高铁、通苏嘉甬铁路、宁武铁路扩能改造，南京到滁州市区南。

京到鞍山市中心，加快建设沪杭高铁、如通苏湖城际铁路以及沪苏嘉城际铁路、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太仓先导段南丰线，开工建设沪杭霍线铁路、合肥到宿迁、合肥到四线段、南京到宣城铁路、扬州经镇江南京到鞍山铁路进行建设。即将省级铁路会建成沪高速的扩容、深苏浙皖高速扩容 G228 沪浙省际段，加快建设向运川高速、长台到乍加苏高速扩容，以及南京都市圈环线延城到蚌埠高速公路盱眙到明光段、合温高速湖州北段到杭河高速宣城到湖州段。所以这个其实涉及到我们安徽的是非常多，因为长三角是一个大家庭啊，其中还会涉及到合肥多段啊，所以我们也是特别期待着啊，期待着在15有更多的高速铁路直通安徽直抵各地。再来关注一则招聘信息，相信招聘这件事儿在此时此刻的毕业季大家最关心。为了进一步加强全市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力量建设，按照公开公正、平等自愿、竞争择优的原则，合肥市消防救援局面向全社会公开招收年度第三批次政府专职消防员，这是整个合肥市公开招聘的。本次总共招聘70名，其中战斗员岗位42名，消防车驾驶员岗位21名，接警调度员岗位总共7名。我们看一下年龄，比如说像战斗员岗位要具备高中或同等以上学历，年龄18以上，30岁以下，性别设定为男性啊，当然有一些特殊条件可以放宽啊，比如说退伍军人，对吧？比如说特殊这个驾照的朋友可以放宽年龄。那还有包括像接警调度员岗位，年龄18到30岁，性别也同样是男性啊，当然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可以协调，不过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关注啊，像这个网页当中您直接搜索合肥市消防员招聘，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10号截止期，网上报名，通过小程序线上填写合肥市政府专职消防员报名表，每名考生只能报名一次，然后还有现场报名，带上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退伍证等材料复印件啊，包括照片啊，具体详情大家可以在网络上进行关注，带齐资料。分为体能测试、面试体检、心理测试和政治考核，然后最终经过体检的分数从高到低，根据总成绩最终进行录用，其中还包括心理测试。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还是特别强调一下啊，合肥市消防救援局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工作，没有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开展所谓的考前培训，也没有通过任何渠道发行相关辅导教材或参考资料。报考对象除参加体检需由本人向体检医院缴纳相应的费用之外，没有任何费用。对于包过包录用以及类似话术作为宣传手段收取费用的，请务必保持清醒，加强警惕，切勿受骗上当。我们也来简单说一下，在此时此刻，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朋友想问啊，什么叫做政府专职消防员？哎，这个跟我们所理解的消防员队伍有没有区别？我们来解释一下啊，这个统一为政府专职消防员，可以办理养老、医疗、生育、失业、工伤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及个人意外伤害险，提供工作期间的食宿备装。工作满1年后呢，政府专职消防员每年享受单位组织一次免费体检和带薪休假。工作地点是这样的，根据劳动合同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度，工作时间需要24小时备勤，工作时间之外备勤补贴综合包含在工资内，每月8到10天的休息时间，根据人员排班进行轮休。上岗前需要接受为期90天的岗前培训，完成培训任务并通过考核，根据报考单位和工作需要分配到市消防局下属消防救援站工作。政府专职消防员的职业规划是怎么样的？设置了队长、副队长、班长等管理岗位，政府专职消防员可按对应标准申请选拔并给予任命，表现优异者会给予优先参加骨干培训、入党、立功受奖等奖励，符合招录条件表现优秀的优先推荐参加国家综合性消防队伍消防员
招录考试，其工龄可计算相应年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工作岗位，尤其特别适合男性同胞哈，而且整个招聘的人数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尤其是您有报国之愿啊，并且能够去奉献自己，总共招聘70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精细化管理，把目光聚焦蜀山区。明媚的五月份，阳光洒在南七街道科企社区的邮政小区，这里硬化后的路面是干净平整，新规划的停车位排列整齐，几位居民坐在楼下长椅上话家常，一拍气祥和。居民都说现在开窗通风，下楼遛弯舒坦多了，社区办了一件好事儿。走进小区，曾经的私家菜园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整洁规范的停车场，因为菜园更新了嘛，变成停车位了。20多个便民停车位有序排列，有效缓解小区停车位不足的问题。这个小区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有9栋居民楼，400多户居民。此前因为基础设施老化，违规菜地蔓延，让居民生活都有不便。蚊虫多不说，夏天开窗有异味，楼下散步这根本不可能。不过现在变成停车位，也方便了，也干净了。南七街道科企社区辖区内有自行车场、邮政小区等多个老旧小区。

0: 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欢迎您在每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中午好。此刻直播间的热线是63509333 63509333，欢迎各位拨打。今天的生活百科关注的就是小满，春生夏长嘛，秋收冬藏，二十四节气是流转的时令符号，更是中国人非常聪明的顺应天时、调和身心的生活智慧。当然，到了小满这个节气过后，是不是生活要发生一点变化？那答案是肯定的。小满是夏季第二个节气，标志闷热潮湿的酷暑即将来临。小满属湿见满，此时天气多变，经常有忽冷忽热的状况，湿热和寒湿交替伤人。你看这天儿就是一时雨一时晴，但是湿气特别大。今年小满时节的湿气并非普通的夏季湿气，而是湿热交加，寒水内服，热则易上火长痘啊，心烦口干，而湿则容易身重便秘，皮肤瘙痒，寒则腹冷怕凉，食冷即泻。这么看来都是矛盾的，怎么做好像都不对啊。那中医专家给我们提醒，通三焦以排湿。三焦在中医被称为水道，是全身水液代谢的通道，也是气机运行的通道。三焦如果不通，湿气排泄不畅，就容易导致寒湿虚火内生，困脾扰心，容易出现头面出油长痘，上半身燥热但手脚冰凉，这里典型的上热下寒。而今年小满在排湿同时要护好心肾阳气，平衡寒热，这段时间切勿贪凉，否则更容易损伤脾阳，助长湿气。其实同样是湿啊，南北方是大不相同，南方是湿重于热，但北方正好反，热重于湿，南方容易湿而北方容易干呢。中医叫做湿气去则阳气微，去湿需要依赖身体的阳气来化湿，如果只顾去湿不顾补阳，可能身体会越来越没劲儿的。我们今天就跟您推荐啊，一碗冬瓜薏米鲫鱼汤，冬瓜200克，薏米30克，鲫鱼一条，生姜2到3片，鲫鱼煎黄，加薏米姜煮20分钟，最后放冬瓜加盐就能吃，简单吧。还有一杯陈皮藿香健脾茶，陈皮3克，藿香3克，炒薏米5克，生姜1片，直接泡水。相信这都是一些小妙招，并且易操作的妙招，帮助各位重拾健康。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的卢大姐拉家常的全部节目。最后有请卢大姐柳希老师周五为您带来今天的内容，老人的加减法。我们周一再见。
1: 今天跟大伙儿分享一篇文章，老年人的加减法。人生百年，变幻无常，从本质上说就是在做加减法。无论过程如何复杂纷呈，归根结底是对生活内容的增删与选择。这一点在老年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老年朋友学会正确的做加减法，对安度晚年、提升生活质量大有裨益。老年人的加减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自然法则意义上的加减，也就是肉体的盛衰存亡变化。从肉体上来说，大部分老人的血压、血脂、血糖都在增加，各种疾病与不适也在增加，听力减退，视力在下降，头发在脱落，牙齿在减少，体重在减轻，肌肉在萎缩，饭量在减，甚至连身高也在降低，当年的玉树临风可能变成驼背弯腰，这是不可逆的过程，人人都在所难免。二是社会属性方面的加减，也就是身体之外的进退，这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先说加法，要加点什么呢？依我所见，老年人首先要给自己加宽的心胸。咱都活一大把年纪了，见惯秋月春风，要有点襟怀，不要再斤斤计较，为一点鸡虫得失吵吵。

0: 闹闹。
1: 要宽容大量，宽恕他人的不公与怠慢、误会与偏见，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儿就火冒三丈，有失老人尊严。要培养自己有耐心，毕竟咱们年纪大了，体力下降，手脚不那么灵活了，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风风火火说干就干，凡事都不要着急，慢慢来，按部就班，细水长流，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慈祥的面容同样不可或缺，老年人要经常面带微笑，以和善之态待人接物，不被当作难以亲近的老古板。在接受他人帮助的时候，更要真诚道谢，切忌冷漠与反生怨气。要给自己加厚道的人品，人越老人品要越好，才能受人敬重。最主要的是要与人为善，善解人意，在能力范围内多行善举，不以善小而不为。人品如山，积善成德。要给自己加高尚的德行，从大处讲要爱国守法，奉献社会，从小处看应和睦家庭，友爱邻里，为后辈树立榜样，以德赢得尊重。老年人还应当给自己加上睿智的见识，见多识广，阅历丰富，是可贵的财富，应将其总结为处世智慧，或书写传授，或口头叮咛，引导年轻一代少走弯路。反之，老年人还要减去点什么呢？在我看来，首当减去过多欲望。人生之苦常源于求而不得，老年人应卸下欲望包袱，清简生活，安心养老。要减去各种不良情绪，如抑郁、悲观、怨天尤人等，要积极参与社交活动，用充实和快乐冲淡负面情绪，保持心境开朗。暴躁的脾气也务必减除，遇事讲理，不可倚老卖老，既损形象，更伤身心，万一气出个好歹来，成本太高。要减去争强好胜之心，年岁既长，应看淡胜负，培养平常心。不论是打牌、下棋，还是唱歌、跳舞，亦或打球、垂钓，都要有点平常心，胜不骄傲，败不沮丧，坦然自在，方得从容。发以千金白，心犹一寸丹。老年人要安度晚年，提高生活质量，就要善作加减法，能够延缓衰老，提升幸福感，更能保持精神活力，实现老而不衰，家庭和睦，邻里融洽。这不仅是一种生活智慧，更是一生修为的体现。好，今天跟朋友们就聊到这儿，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听众朋友再见。
2: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是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4: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6部门联合召开合肥市外卖送餐员权益保障与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要求各平台企业

0: 切实扛起主体责任，规范用工和配送管理，健全骑手权益保障机制，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严格落实电动车规范管理和交通安全各项规定，主动化解风险隐患。根据国家发改委通知，2026年5月21号24点起，成品油价格上调，我省同步实行。调整后，92号汽油每升8.71元，95号汽油每升9.31元，0号柴油每升8.51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约多花2.5元。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昨天，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支出的54.3%。其中，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实现增加值4245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6.5%。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欧盟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将上升。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5月2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中雨，东南风三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1: 老爸，我12点就到家。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啊？
2: 老爸，我休假就回家。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3: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6: 北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7: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6: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8: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了解到，运河新城高科制造城项目传来新消息，项目一期已完成主体结构与外立面工程施工，全面进入室外附属工程施工阶段，全力冲刺2026年10月竣工交付目标。项目建成后，将为合肥先进制造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2026年医保数据定向发布会日前在蚌埠市举办，会上，安徽省医保大数据研究院正式揭牌落地，标志着我省医保大数据科研运用、政产学研用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今年6月23号到25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本届年会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预计将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0位政界、商界、学术界以及国际组织人员出席本次年会。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表示，伊朗拥有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平发展核能的固有权利，如何在铀浓缩和处理现有核材料等方面行使这一权利，只能由伊朗人民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英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英国2025年净移民人数降至17.1万，较2024年的33.1万减少近50%。智库英国未来认为，英国净移民人数已在急剧下降，但根据其研究，大多数民众却没有这一体会，反而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中雨，东南风三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4: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3: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5: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6: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7: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1:11，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来看到宏观方面的一些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但无论最终是否通过协议还是用军事的方式，美国都将阻止伊朗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昨天呢 ，A 股放量回调啊，盘中关于量化监管等小作文再度流传。小作文的内容主要指向的是全面限制高频量化交易。多家基金公司认为呢，科技高位兑现、海外利率和通胀扰动呢是昨天 A 股下跌的主要原因。对于后市呢，多数的基金公司并未因单日放量下跌转向悲观，但普遍提示短期市场波动仍会加大。

科创板指涨了2.21%，报2148.18点。今天都是有一个小幅的回升。另外呢，韩国指数也是综合指数大涨超过8%，创4月1号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三星电子上涨了8.51%。三星电子因管理层与工会达成协议，避免罢工，协议将于5月22号到27号进行工会投票，预计将获得通过。新劳动协议当中呢，三星预计将拨出10.5%的营业利润作为芯片部门的特别奖励，奖金呢将以公司股票的形式支付。市场监管总局的数据呢，今年四月中国的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三月提升了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2025年财政部的监督评价局会同中评协对15家备案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产业评估机构开展了职业质量检查。根据检查和集中审理结果，经事先告知、听证、下达决议等法律程序，依法对4家评估机构、12名资产评估师作出行政处罚，另有7家评估机构、13名评估资产评估师会给予行业的自律惩戒。网易一季度的净收入是306亿元，非公认会计准则下呢，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3亿元。公司的一季度游戏及相关的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7亿元，同比增长6.9%。创新及其他业务的净收入为15.5亿元。未来一季度实现总营收255.3亿元，同比增长112.2%，实现经营利润6680万元，连续两个季度实现经营利润，交付83465辆车啊，同比增长98.3%，综合毛利率呢是19%，整车毛利率是18.8%，创4年来的新高。公司预计二季度新车交付量将达到10万辆到11.5万辆。总营收将达到327.8亿元到344.4亿元。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将迎来今年内的第八涨。在昨天晚上24点起啊，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到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上调0.06元。如果你是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的话，将多花3元。好了，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上好的青春。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15:22，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一些新闻方面的消息啊。国家能源局呢，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的四月啊，我国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95.5万辆，同比增长47.4%。其中呢，公共的充电设施。

490.7万个，同比增长29.6%。中国的体育用品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的体育用品企业景气指数为158.7，较2024年度的143.8景气度有所回升。从比较景气跃升至较强景气，反映出了企业经营显著改善，预期明显走强。广东省印发人工智能和制造行动方案啊，提出到2028年，全省的人工智能产业营业收入突破2500亿元，占全国比重超10%，打造200个左右的高水平协同化的工业智能体，建成10个左右的人工智能加制造先锋应用，培育50家以上的创新载体，形成双核引领多点支撑全域协同的发展格局。

小米召开人车家全生态的产品发布会，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发布新车型预期 GT， 定位为跑车级的 SUV， 售价呢是38.99万元起，全新的小米17 Max 同时发布，定价呢为4799元起。雷军表示，未来五年公司计划至少投入2000亿的研发费用。京东机器人应用平台擎天租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呢将联合推动具身机器人在仓储自动化、智能调度、无人履约、数字化维保等关键的领域技术方案落地。针对网络上的比亚迪正在考虑收购玛莎拉蒂的传言呢，比亚迪表示不属实，纯属谣言。美国上周的请失业金人数呢是20.9万，预期是21万，前值呢由21.1万人修正为21.2万人。五月九号当周继续请失业金人数呢是178.2万人，预计呢是178.5万人，前值呢由178.2万人修正为177.6万人。标普全球公司发布报告，欧元区的商业活动呢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的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录得47.5，为31个月的低点。分行业来看啊，服务业的 PMI 骤降至46.4，创63个月的新低；制造业的 PMI 录得51.4，但扩张速度放缓至3个月以来的最低。受出口势头的强势，能源进口大幅下滑影响，日本的贸易账连续3个月实现顺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未经调整的贸易顺差达到了3019亿日元，折合19亿美元。出口额同比增长14.8%，进口额增长9.7%。四月的原油进口量下滑64%，能源进口总额下降50%。沃尔玛的第一季度的营业收入呢是1777.5亿美元，同比增长7.3%，高于市场预估的1750.6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呢是0.66美元，与预期持平。公司的预计第二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呢是0.72到0.74美元，并维持全年每股收益2.75到2.85美元的预测不变。好了，看看时间，15:27，来听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菲尔飞翔的菲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菲尔 FLY， 私信给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了。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

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0: 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一起来看到的是调频 FM 八八一和微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记》，我是菲尔。哎呀，昨天这个521啊，多好的日子啊！520之后就是我爱你哈、啊。结果 A 股上演了一出过山车的行情，早盘还是一片红火，半导体、光伏、AI 算力等热门赛道啊，顺势冲高。不少人以为市场要继续冲高，满心期待吃肉行情。谁料呢，午后行情大反转啊，指数一路的震荡跳水。收盘的时候呢，上证跌了2.04%，创业板重挫了2.35%，科创50正式暴跌了3.7%。到今天啊，虽然有一些回调，但是还是没有收复。很多人一脸懵啊，好好的市场为什么突然大跌？是行情走坏了，还是短期调整呢？首先看到今天已经上涨的这个局势，大家应该知道啊，这个应该是短期的一个调整。从原因上说呢，也是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是因为科技赛道短期涨太猛，获利盘集中砸盘导致的；有的说呢，是因为北向资金跑路了，市场流动性收紧。从交易的数据来看，昨天净卖出63.04亿元，有人说是外部市场的情绪打压，比如说韩国涨得太猛了，有一些资金要流向，或者说是这个520美联储公布的五月的季息会议的纪要释放了明显鹰派的信号，多数官员表示通胀高企下暂时不考虑降息，甚至支持后续加息，打破了市场此前的宽松预警。还有人说是因为上面要对量化交易做出新的政策啊，更搞笑的是有人说是昨天是疯狂星期四，主力出资金去买全家桶了。这广告我们就是不给他免费做了。由于有很多种原因，但是投资者最想知道的是这波行情是不是结束了，要不要清仓离场。其实不用我说，今天市场的行情应该也给大家找回了一些信心啊。我觉得大家要分清两个核心逻辑啊。第一呢，是短期下跌，无论是基于上述哪个或者是哪几个原因导致的行情跳水，其实都是归于高位的正常技术性回调，也就是涨太快之后的一些降温。另外一个则是长期逻辑， A 股整体的基本面、政策面、经济面的支撑并未改变，市场的整体估值也处于合理的区间，不存在系统性大跌、全面走熊的基础。直白的说，就是这次呢是结构性行情的回调，不是全面崩盘，因此没有必要恐慌到割肉，更别着急抄底博反弹。大跌之后呢，对于半导体、AI 算力呢等等近期翻倍的热门赛道啊，短期大概率呢会延续震荡的调整。如果仓位比较重，可以选择分批止盈，先卖出部分的仓位锁定利率，保留一部分的底仓观望，这样既不踏空长期行情，也能够规避短期大幅回调的风险，进可攻退可守。如果目前呢空仓准备进场，耐心等一波回调情绪降温之后再分批低吸。如果你持有的是低位、低估值、业绩稳定的板块，短期情绪消化之后大概率会修复的，也不必因为害怕就已经清仓。行情快速上涨之后呢，快速回调是一件挺正常的事情，当下的行情不用过度的悲观，当然也不能盲目乐观啊，就是要大家放平心态，管住手，不追高不恐慌，就是最好的操作了。好了，看看时间，15:41，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欢迎回来，16:49，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就在这周一份招股书让整个中国市场炸开了锅，就是长兴科技更新了科创板的 IPO 申报材料。一季度的营收呢是508亿元，同比增长了719%，净利润呢是330亿，去年同期还在亏28亿啊。同期茅台的净利润呢只有272亿，一家做芯片的把昔日的股王按在了地上。更夸张的是，长兴预告2026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可能高达750亿，这意味着一家累计亏损超过366亿的吞金兽，半年时间就能把过去10年烧掉的钱全部赚回来，还绰绰有余。第二天的 A 股开盘呢，长兴的概念集体狂欢，合肥城建一次涨停，10个交易日累计大涨62%。长兴创始人的另一家上市公司兆易创新呢，盘中涨停，股价突破了400元的历史新高。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位54岁的盐城人朱一鸣，站在他背后的是那个被全国称为最牛风投城市的赌城合肥，也就是我们的家乡啊。那么朱一鸣的履历呢堪称教科书，清华现代应用的物理本硕，纽约州立大学的实习分校电子工程硕士，以及硅谷工程师起步，2005年回国创立的兆易创新，从 No Flash 这个小众赛道切入，一路打到了全球前三，2016年成功登陆了 A 股。按照这里啊，故事完全可以体面收场，上市公司董事长财务自由，人生赢家，但是他偏偏不肯。就在兆易创新上市的同一年，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看不懂的决定，就是二次创业，跳半导体领域最硬的骨头 DRAM。DRAM 是什么呢？就是你电脑里的内存条，手机里的运行内存，这是市场被三星、SK 海力士、美光垄断了整整40年，加起来已经吃掉超过90%的份额。中国呢，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在尝试突破，几十年下来几乎没有一次真正的成功。为什么这么难啊？一条12英寸的 DRAM 产线投资上百亿，研发到量产至少要5年，失败率超过90%，专利壁垒堪比天。那么朱一鸣呢，不仅要做还要全力做，他逐渐淡出了兆易创新的日常运营，亲自出任长兴 CEO， 并立下军令状，长兴盈利之前不领一分薪酬，不拿一分钱奖金。他也说到做到，从2016年到2025年整整9年，没从长兴拿过一分钱，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在朱一鸣做决定 DRAM 的时候呢，第一个问题不是技术，而是钱。他几乎跑遍了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听完数字就摇头，风险太高，回报太慢，失败率太大。只有咱们合肥拍板出资135亿，占启动资金的1/4，剩下1/4由兆易创新承担。这不是咱们合肥第一次赌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合肥拿出当年财政收入近1/3的175亿赌进东方，那个时候合肥全年的 GDP 才只有1664亿。2020年未来濒临退市，合肥70亿入股，把这家造车新势力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每一次

外界都说合肥是赌徒，每一次合肥都赢了。合肥真正的逻辑从来不是博一个项目的爆款，而是用一个链主企业撬动一整条产业链。京东方带来了版面产业的集群，未来撬动了新能源汽车的全链条，而长兴则成为了合肥半导体生态的母舰。围绕它，合肥已经引进和培育了200多家上下游的配套企业。2023年，合肥又成立了300亿规模的安徽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协会，管理人正是长兴旗下的 CVC。 所以合肥从不赌爆款，合肥赌的是国运。万亿 IPO 正在倒计时，那么热闹之中，理性的投资者需要看到另外一面啊，就是 DRAM 是典型的强周期行业。2023年价格低谷期 ，SK 海力士全年亏损了416亿，美光亏了397亿。今天的暴利是建立在 AI 需求爆发和三巨头集体转向 HBM 的特殊期窗口期。行业机构判断啊，2026年的涨幅会从一季度的70%以上收窄到个位数，每年呢逐步走平，这意味着长兴2026年的利润大概率就是它未来几年的峰值。长兴的上市对于中国和半导体产业无疑是无可估量的，在最难的存储领域，我们有了自己的选择。但作为咱们投资者啊，要分清楚两件事：长兴的产业价值是真实巨大长期的，长期的二级市场股价短期可能严重透支、剧烈波动，对前者应该致敬，对后者应该保持理性。好了，看看时间，15:55，要结束这周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下周一的下午3点，继续锁定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菲儿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以来，合肥市围绕654X 产业体系需求，持续深化线上加线下引才新场景，高频次举办专业化、定制化招才活动，仅各类主题直播带岗活动就开展160多场，960多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2.9万多个，网络浏览量超过380万人次。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日前听取审议了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草案修改稿。草案修改稿聚焦推动灰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就支持绿色种植加工、推进茶叶品牌建设、加强茶文化传承宣传等作出规定。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5件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聚焦遗产管理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兼顾维护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合法权益，破解被继承人死亡后债务清偿难题。今天，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5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苏丹多地正在爆发多种疾病，疑似霍乱、猴痘和登革热疫情同时出现。联合国方面警告称，持续冲突正在危及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行动，苏丹人道局势面临进一步恶化风险。冲突各方应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并为人道准入提供便利。英国政府20号在新闻公报中宣布，英国已与海湾合作委员会达成贸易协议，有望大幅推动双方贸易规模，促进英国经济。

0: 以及民众收入增长。据了解，海合会成员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2024年，英国与海合会国家的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为530亿英镑。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地区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中雨，东南风三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版。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阴天，24号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

0: 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昨天，也就是21日在上海落幕。当我们谈论一体化向纵深推进时，最直观的感受往往是高铁又多了几条，医保能不能异地结算。但在这些看得见的便利之下，还有另一场更艰难的变革正在发生，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着数据能否跨越省界，资金能否追上行情，关系着长三角能否真正从物理连接跃升到化学融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联合长三角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第五篇，破局长三角深水区的共识与共气。
1: 大概每年呢，我们要生产加工将近200万吨的产品，按照现在铜的价格的话，一年至少就是2000亿。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管机构来对货物进行一个认证。
2: 这是上海金田铜业公司总经理刘良新的肺腑之言，也道出了长三角成千上万实体企业共同的焦虑。2000亿产值的大生意卡在了这张仓单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问题上。有货主拿着同一张仓单向不同银行质押好几次，银行不敢放贷，空有铜山却换不来流动资金。刘经理没有说出来的后半句是，铜价一天一变，一个交易机会稍纵即逝，等银行把历史凭证都验证完，行情早就过去了。
3: 这正是长三角一体化进入啃硬骨头过深水区阶段必须面对的典型痛点，物理层面的路通了，但制度层面的信用孤岛还在，企业跨省经营容易，跨省融资却很难。仓库在江苏，银行在上海，监管机构在哪儿？谁来做那个全国通用的认证？长三角给出的答案是，全国性大宗商品仓单注册登记中心，简称全仓登。名字听起来有点拗口，但它的逻辑极其简单，依托区块链技术，让每一张仓单像身份证一样全国唯一，不可篡改。简单来说，以前银行借钱给你主要看你的企业有多大，老板信誉好不好，现在有了全仓登，银行还能看到你仓库里那批货是真实存在的，有没有被重复抵押。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徐超的感受很直接，
4: 通过全仓登这个平台，也让银行更多的有底气去做这些基于大宗商品的交易的结算。
2: 有底气三个字，背后是长三角在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上的真功夫。安徽生产的铜存到仓库后生成唯一仓单，上海的交易商可以实时查验，江苏的银行可以放心放贷，跨省协同不再是你说你的货在，我说我的钱到，而是每一笔都写在了链上。华略智库主管合伙人、长三角研究院院长夏季表示，这种用技术手段打破信任壁垒的做法，可能成为未来一体化发展的突破口。
5: 现在通过技术手段来促进要素的跨域流动，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说像算力的跨区域、跨种类的调度，现在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实现了。未来的话，围绕一些新型的一些手段，比如说运用区块链的一些手段，能够突破现有的空间或者说现有制度难以进行统一规范的领域，能够运用技术的手段，能够实现进一步。

0: 上海松江的 G60 松江中安科创园就颠覆了传统飞地的模式，采用完全市场化企业运作机制，在上海进行项目整体的开发和资产运营，企业的注册地、税收都在上海，企业既能享受上海的资源，也能获得安徽的服务。园区负责人高原道出了背后的逻辑。
1: 会有人问，那安徽这么多钱投到上海，那怎么办？对于原来飞地来说的话，可能所谓的税收都还是留在建设方的或者收购资产方的原所属的辖地。当然我们还是围绕着一体化先走出来，可能才能赢回去。我们现在更愿意把自己叫做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后安两地共同来对企业进行服务，企业不再面临二选一，它可以同时享受到前端的创新资源以及后端的产业纵深。
2: 技术解决了信任问题，利益机制解决了动力问题，但长三角的雄心不止于对内协同，更在于帮助区域内企业走向全球。面对复杂的国际贸易规则，陌生的海外市场环境，中小企业对于海外市场的拓展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信息不对称、渠道缺失、合规风险高，这些都像一道道无形的壁垒，阻挡着企业出海的脚步。
0: 确保出海企业有力有效应对海外风险和市场变化，关键在专业服务。上海正将服务能力向外延伸，编织一张覆盖长三角的服务之网。上海市数据局城市数字化转型处李义健介绍，上海已上线出海数字商城，推动跨境服务进入政策、技术、生态多方融合的新阶段。
3: 江苏制造业出海的需求是很大的，杭州、宁波的企业分布又不一样，我们将来就会面向长三角的需求啊，进一步去优化服务产品的供给，否则光靠一家一家去单打独斗，现在就是企业成本又高，成功率又低，这是一种探索的过程。
2: 企业扬帆出海需要一条稳健的航道，也需要一个坚实的母港。在上海松江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企业出海服务联盟将服务模式从广撒网转向深耕作，立足沿线城市产业禀赋，围绕医疗器械、汽车零部件、跨境电商等产业集聚度高、出海需求旺盛的领域，形成了一链一侧精准赋能的服务体系。企业走进专委会的门，就不再为找资源、找渠道而四处奔波。
0: 从沪苏浙皖的一系列探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体化的推进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可以合作转向必须协同，从理念共识迈向制度共契。今天的长三角意义早已不止于经济大省挑大梁，当世界在不确定中寻找锚点，长三角正通过更高水平的协同合作，把区域优势转化为国家竞争优势，把一体化积蓄的势能转化为应对全球不确定性的确定性力量。华略智库主管合伙人、长三角研究院院长夏季给出了他的思考。
4: 从大势已转向工笔化，找到一批小缺口大牵引的一些工作，要用好现有存量的政策，避免政策空转，通过技术手段困难，能够运用一些新兴的技术的手段和工具，在硬联通和软联通之外找到第三条一体化的有效的路径。谋划长三角一定要跳出长三角，站在全球的角度上面来谋划未来的发展，就要更好的把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有机的结合起来。
5: 形容一个人小气吝啬一毛不拔，我们经常会用铁公鸡这个词。清朝乾隆年间的文学家袁枚曾创作过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子不语》，他的风格和我们熟悉的《聊斋志异》谐，展现了光怪陆离的世间百态，用极尽幽默且晦涩的方式谐，展现了光怪陆离的世间百态，用极尽幽默且晦涩的方式揭示了当时社会的诸多弊端。书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在今天山东济南一带，有个有钱人极为吝啬，喜欢占别人的便宜。村中有人患疾病，大夫的处方中需用两根七寸长的公鸡毛做药引子，此人家中正好有只长羽毛的公鸡，可他却说，你用5000银子买走这公鸡可好啊，当时的市价一只公鸡不过2000银子，病人无奈只好买下。村民们议论时说，此人的鸡是铁公鸡，一根毛也拔不下来。后来 铁公鸡

就成了吝啬鬼的代称。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17:2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881晚高峰，我是袁来。
2: 各位好，我是志玲。
1: 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到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导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国内较早布局新能源汽车的城市，合肥正以全产业链思维重塑新能源产业格局。在固态电池这一被视为下一代动力电池核心技术制高点的产业竞争中，合肥企业再次展现出了中国速度。这个五月，随着国轩高科全固态电池进入量产倒计时，未来旗下乐道 L80 的上市，以及多个百亿级光储基地的动工，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不仅在终端市场持续领跑，更在底层核心材料和制造工艺上实现了突破性变革，推动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在动力电池领域，全固态电池由于采用固态电解质，具有不可比拟的安全性，能做到更高的能量密度。但当前制约全固态电池进入商用的一个瓶颈，就是制造成本高昂，难以装车落地。
4: 现在由于硫化锂的成本非常高，硫化物固态电解质还非常的昂贵，用固态电池做出来的电池包可能要高达百万。
3: 在国轩高科2026全球科技大会上，国轩高科发布了由他们自主研发的晶石全固态电池，有效实现了成本可控。据介绍，控本的关键在于上游核心材料的突围。历经多年研发，他们首创气液固三相反应法制备硫化锂，不仅将反应效率提升3倍，能耗降低40%，中式原料纯度更是高达99.99%。以此为基础，公司正全速冲刺1元每瓦时的成本目标。眼下国轩高科已完成晶石全固态电池核心材料的量产布局。
4: 这一次国轩高科的晶石电池发布，也是重点在解决成本的问题。今年我们的硫化锂产能将达到300吨每年，固态电池产能将达到2000吨每年。我们预期全行业将在明年可能迎来小规模的装车或者其他领域的示范应用，可能到30年左右，固态电池会全方面的进入量产。
3: 与国轩高科在动力电池赛道的突破相呼应，下游整车端的创新同样在五月掀起高潮。近日，蔚来旗下品牌乐道汽车全新大五座 SUV 乐道 L80 在合肥发布上市，并开启全国交付。该车搭载国内首家实现规模化商用的自主研发车规芯片，在智能化和用户体验层面实现了新提升。
5: 乐道 L80 呢，它应该说是这个大五座 SUV 的一个革新之作，能够把纯电的架构的优势体现出来。我们给它一个昵称叫双舱小房车。
3: 乐道 L80 的发布是蔚来以合肥为中心布局产业链的又一里程碑。目前蔚来在安徽的合作伙伴已从3年前的约60家激增至目前近150家，从神机芯片总部落户合肥经开区，并获得合肥国资超22亿元融资，到整车先进制造，合肥已成为蔚来技术下沉和成本控制的最强后盾。
5: L90、L80、L60当然都是在我们合肥制造的啊。我们现在这个从整个供应链的角度来讲，也都是越来越以合肥为中心去这个构建我们整个的供应链的体系。
3: 从国轩高科的一项项材料制备突破，到未来的一台台整车下线，再到近期超100亿元的先进光储产业基地动工，合肥正以全链路思维在新能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赛道上疾驰，向国际一流新能源汽车之都加速迈进。在这次全球科技大会上，多位国际嘉宾对合肥的产业生态给予高度评价。
6: 合肥让我非常嫉妒，所有的滴滴都是电动的，而且非常快，非常便宜。
7: 我来自哈佛大学，我第一次来合肥是在2019年，所以这是我第二次。我喜欢这个城市，在这6年里，它一直在蓬勃发展。
2: 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将其作为保障水安全夯实基础设施、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市抢机遇，多点发力，全速推进供排水项目谋划和建设，提升水环境治理能力。
1: 在长丰县双墩镇北部片区供水管网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忙着铺设污水管网。经前期排查，此处与污管网存在多处混接及堵塞点。
2: 进行一个雨污分流改造，主要是为了排水口的一个水质提质增效，确保提高我们居民一个水环境、生活环境。
1: 在长丰县东部片区岗集镇的另一处施工现场，污水管网建设攻坚同样火热。前期排查发现此处存在多处与污管网混接及积涝点，目前施工单位正加紧作业，通过工程措施从根源上消除管网安全隐患。
3: 此次施工涉及到35条道路，累计长度超过30公里，这30公里的改造完成，可以实现无积水积涝点，雨天正常排水通畅，污水正常进入污水泵站。
1: 据了解，十五五期间，长丰县按照谋划一批、储备一批、成熟一批、建设一批的思路，谋划实施东部、北部片区的供水、排水、污水治理等多个领域的重大水务工程项目。当前，东部片区9处雷达检测空洞已全部施工恢复，顶管施工 DN800 污水主管、农污管网及提升泵站同步推进。北部片区已完成第一批次6个排水户、3个溢涝点管网复测，重点节点管道安装持续推进，完成700型检查井11座、挂耳18座。
4: 我们北部片区目前马上有42个小区即将施工，还有21条市政雨污水的混接点道路是整改，还有3个积涝点的整改。我们北部项目完成之后，会更好地实现雨污分流，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净化河道，改善生态环境。
1: 既要抓当前建设，更要谋长远发展。长丰县立足县域可持续发展，统筹谋划近中远期目标，精心谋划巢湖流域上游水环境整治、水源地上游城镇排水管网及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改造等7个重点项目。
5: 逐步地完成了次城片区市政管网一张图，厘清了管网混接点、管网重大缺陷的基本情况。通过长期坚持九九为工，实现雨污分流，实现长丰水环境治理的新形势。

春秋末年，晋国的大权落到智、赵、魏、韩四亲手中，晋哀公成了傀儡。其中智伯独揽大权，是晋国最大的亲，其他三亲赵襄子、魏桓子和韩康子都不敢和他抗衡。智伯分别向魏桓子和韩康子要了土地，当他要求赵襄子割地时却遭到了拒绝。智伯非常恼火，立刻要求魏韩两家共同出兵攻打赵襄子。而赵襄子估计智伯会攻打他，忙找谋臣张孟谈商量。张孟谈建议到泾阳去抵抗，后来泾阳城被智伯围困了整整三年，很多人冻饿成病，军心也开始动摇。这时张孟谈面见赵襄子说，魏韩两家是被迫的，我准备向他们去说明厉害，动员他们反戈连赵。赵襄子听了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张孟谈潜入魏韩营中，说服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决定三家联合灭智，事成之后平分智氏之领地。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赵魏韩三家杀得智军四散逃窜，智伯被擒。从此晋国成了赵魏韩三家鼎立的局面。一天张孟谈向赵襄子告别，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

的道理。正因为我的功劳大，名声甚至还会超过你，所以才决心离开。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请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张梦谭辞去了官职，退还封地，在隐居之地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后人也将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改为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作为成语，用以提醒人们记住过去的教训，作为后来的借鉴。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日前，合肥工业大脑企业供需对接系统一起和平台上线启动仪式暨宣传推介会举行，这标志着该平台正式迈入到了应用推广阶段。市县工信部门相关负责人、京东工业以及工联院安徽分院、安徽人工智能公司相关负责人以及全市近200户制造业企业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
2: 作为公益性平台，一起和依托工业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是一座集工业能力发布、产品需求对接、三手产品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助力企业实现供需信息的高效匹配与精准对接，让供需匹配从人工筛选迈向信息活起来、匹配智能化。现场技术人员对平台功能进行了详细讲解，展示了系统在企业供应链协同、资源配置优化等方面的应用场景。
3: 平台面向全市工业企业提供全流程一站式供需对接公益性服务，旨在打破企业间信息壁垒、供需不畅等瓶颈。平台依托工业大脑智能算法实现供需自动匹配，变企业找资源为资源找企业。
2: 签约环节，十家产业链龙头企业作为首批入驻企业代表与平台方签署合作协议，同时安徽人工智能公司与工联院安徽分院、京东工业与工联院安徽分院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在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市场拓展等方面深度合作，共同助力合肥企业拓展市场。
4: 我们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相关的一些企业信息和企业资源，然后的话我们落地在合肥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全国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好的资源、好的信息导入到合肥本地。
5: 这个平台上线了之后呢，我觉得它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呢，就是打通了这个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信息壁垒啊。那我们通过平台能够直接在平台里面精准的去找到我们的客户。
2: 在供需推介环节，盛达电子、江淮汽车、劲旅环境等企业代表先后发布自身供应能力与供应链产品需求，涵盖智能制造、关键零部件、工业设备、信息软件等多个领域，现场交流氛围热烈，初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3: 未来我们将引导更多全市工业企业入驻平台，立足合肥，链接长三角及全国，打造开放共赢的工业协同生态。
6: 近年来，长丰县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推行社工进校园，通过课程教学、社工新乡等专业服务，全面呵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2: 午时分，在育才路小学13班，来自港集镇社工站的住校社工正在向孩子教授情绪管理课，通过现场教学、交流互动等方式，手把手地教会这些低龄段的孩子掌控情绪。
7: 是或是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深呼吸，也可以画画，我们也可以去外面玩会。这个课我非常喜欢。
8: 这个主要讲的就是让我们去接纳自己的一些消极情绪，然后去管理消极情绪。像一年级跟二年级，他们对这方面的知识也比较感兴趣，然后在课堂上举手回答问题也特别积极，回答的也特别认真。
2: 在港集中学，住校社工每天都会打开信箱收取学生信件，通过书信方式为初中生提供精准帮扶，帮助全校1000多名学生化解学业和生活上的各种压力。据统计，这样的信件每月在200封左右。
9: 当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可以去匿名的投稿，通过社工信箱的这一种倾诉的情况，可以使我们的内心得到一些温暖和关怀吧。
10: 我们拿到信之后，就会以一种倾听共情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的每一封来信，并且分年龄段给他们我们能够提供的专业上的一些帮助。
2: 为落实国家关于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部署，2025年长丰县港集镇坚持党建带社建，联合社工机构启动学校社工站项目，围绕服务模式体系化、介入手法创新化、价值伦理渗透化三大路径，构建专业可持续的学校社工服务体系，目前已在当地各中小学全面推行，
11: 包括为全校的师生开展那个人际交往、朋辈交往 往还有心理解压等相关的课程，
12: 对家庭进行一个多方位的支持，助力孩子健康快乐的。
1: 为完善城市交通路网体系，满足市民休闲出游、短途通勤的多元需求，今年4月开始，合肥轨道交通正式在地铁5号线试点自行车进站乘车服务。目前这项便民举措已试行满月。
2: 在合肥地铁5号线渡江纪念馆站，骑行爱好者周晨带着自行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通过专属流程安检进站乘车，轻松开启城市骑行之旅。
13: 以前我们到臭湖边骑行的话，需要打车或者别人带着我去，现在自行车能进地铁站了，很方便又很省钱。
14: 五号线南段紧邻潮湖绿道、鹿港公园等景点，配合着环潮湖自行车骑行大赛等活动，让市民朋友轻松解锁轨道加骑行的服务新体验。
2: 合肥轨道交通推出的轨道加骑行友好服务，首期试点覆盖地铁五号线全线及所有换乘站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实行一人一车同票专属乘车制度，单趟每人每车20元。
14: 目前的仅限单座纯人力驱动的自行车，不支持电动助力车、电动自行车，车辆尺寸方面，轮径不得超过28英寸，整车的长宽高之和不得超过1.8米。
2: 该项服务试运行一个月以来，预约量持续增长。合肥轨道还配套升级便民设施，在五号线的渡江纪念馆站、盛大站打造了2处骑行微驿站，全方位保障服务体验。
6: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5: 太棒了，
16: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6: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17: 我来帮你，
18: 谢谢啊。
6: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7: 你会成功的。
6: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9: 说标准语，读规范字，纯洁语言环境，提升声音形象，让我们一起正音。今天节目开始，我先说一段话，请大家听一听有没有读错的地方。我买了一件乍蚕丝的衬衫，透气凉爽。乍蚕丝错了，应该是坐蚕丝。听众评判正确。木字旁右边放个初来乍到的乍，是个多音字，分别读乍和坐。乍水是一个地名，在陕西省。坐是树名，坐树也就是栗树，叶子可以喂坐蚕。坐蚕比桑蚕要大，将要变成蛹的幼虫，全身长有褐色长毛，吃坐树、麻栗等等的叶子。土的丝是丝织品的重要原料，坐丝绸是用坐蚕丝织成的平纹纺织品，有光泽，适宜做夏天的衣服。听了今天的介绍，您不会再说乍蚕丝，而是说坐蚕丝了，对吧？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眼下庐江县13万多亩油菜陆续开镰收割，连日来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机手抢抓晴好天气，确保油菜籽颗粒归仓，为后续水稻插秧赢得时间。
2: 在泥河镇竹园村夏伟清家庭农场的稻油轮作核心示范区，两台收割机来回穿梭，油菜收割、脱粒、清选一气呵成，并同步实现秸秆还田。
3: 我们农场今年就是针对油菜这块安排了最先进的那个杂粮割台，底下带那个橡胶皮的，这减损这一块有所提高，大概3-4天左右，就是我们这个基地的油菜就全部能收割完。紧接着我们下一场进行这个水稻的稽插秧工作。
2: 据了解，受前期雨水天气影响，今年庐江县油菜成熟期比往年推迟了4-5天，而整株油菜的角果又是从下往上依次成熟，成熟期参差不齐，把握油菜籽成熟度适时抢收是油菜丰收的关键。
4: 我们要求在橘子树左右要进行收割，另外呢，收割时间呢要尽量避免这个高温时冻，保证早一点，下午呢就是3-4点钟左右就会开始进行收割。
2: 针对近期天气多变和三下农事

0: 紧迫的实际情况，都江县按照划片包干的原则，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收割，确保油菜籽颗粒归仓，收种无缝衔接。
1: 我们确信啊，就是两百多名农村干部啊，分布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呢实时自首，确信啊，收割质量、保育量的一心都没太注意，全部人员保养到位，就进入这个自首状态。
2: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富民为本，针对江淮分水岭传统农作物种植效益偏低的现状，肥西县关亭镇精准培育金银花特色产业，走出一条贴合乡村发展实际的特色富民之路。
0: 这几天，关亭镇金影社区的一处金银花种植基地里，漫山遍野的金银花含苞待放，村民们穿梭在花丛中，一会儿功夫，一个个空桶就堆满了金银花。
3: 六点多钟可就来摘了，有时候来四点多钟就来摘了，这一阵呢，庄稼可等着了，又种好多好多亩。
4: 今年完了，换大约在四块钱一斤，一上午的车就十斤开外，一天在八块钱，在一百块钱呢。
0: 金银花又名忍冬，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痢的药用价值，尤其是因为适应性很强，耐干旱和水湿，对土壤要求不严，非常适宜在江淮分水岭地区种植。
5: 今年一亩子一百斤干花是没问题的，像我们这种档次的话，应该能卖到五十块钱，也就是一亩子能卖个五七块钱吧。
0: 关亭镇是典型的江淮分水岭地区，降水量相对较少。从2023年开始，当地尝试金银花种植，去年第一次采收，今年进入丰产期。截至目前，关亭镇已经有11个村开始发展金银花种植产业，面积已经达到近1000亩，产品也越来越受市场欢迎。
5: 一个是就是金银花的这个绿茶烘干的，还有一款就是通过我们沈家埂的一个红茶，市场效率很好，红茶我们村里都脱销了。我们增产值的话，应该今年在500万左右。
6: 2023年开始到2020年，每年带动了9000余人次，去年种植金银花收入是524万，金银花也是我们种植金银花的一个主要收入之一。我们现在准备把金银花打造我们的增值花、致富花，走出关岭，也走出肥西，走出安徽。
7: 近日，我市多地举办集体婚礼，倡导婚事新办简办。新站高新区产业青年集体成婚，长丰县举办跨代婚礼，新人和金婚夫妻共同见证美好，以文明新风诠释真挚爱意。
8: 红绸轻扬，礼乐悠扬。在新站工人文化宫广场，30对来自辖区重点企业的青年职工身着绣和服，依次完成跨马鞍、卖火盆等传统礼仪，在众人见证下携手成婚。现场仪式简约，新人多为扎根产业一线的青年职工，这场婚礼也是当地服务青年、留住人才的生动举措。
9: 我觉得呢，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更应该在这婚礼的这个习俗上，把我们的传统文化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10: 集体婚礼的这个婚俗呢，完全的是按照中式的传统举行的，为他们的青年职工啊，也是留下了一身难忘的这个记忆。
8: 5月20日，长丰县跨代温情集体婚礼甜蜜启幕，活动邀请9对金婚夫妻、30对新婚新人同台，以跨代形式传递优良家风与文明婚恋观。现场仪式庄重简洁，金婚夫妻分享相守经验，新人共同宣读移风易俗倡议书，践行婚事简办，温情氛围满满。
11: 我们结婚50年了，年过人才下里都彼此包容，懂得低头，家人平安和睦就是福。
12: 我们17年了，选择参加集体婚礼，就是觉得这种形式特别好玩。家庭最重要的是有爱，互相包容，相互理解，希望我们的小家庭越来越好。
13: 今天领证非常开心，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
8: 此次活动旨在抵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陋习，依托代际互动，传播文明婚俗，培育优良家风。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15: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16: 用
14: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

0: 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三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阴天，24号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近日前来合肥旅游的杭州游客石女士，在游玩逍遥津公园的时候不慎将自己的相机遗失，只是石女士发现自己的相机丢失呢，也是两天之后的事情了。相机还能不能找到，她只有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合肥警方求助。
1: 5月9日凌晨，逍遥津派出所突然来了一位杭州游客石女士求助，称自己的相机可能遗失在逍遥津公园附近。
2: 当时俺来的时候比较人比较憔悴的，还比较急，在杭州打听一圈，然后才知道是相机丢的位置应该是属于我们逍遥津派出所。
1: 石女士说，她是5月5号在逍遥津公园游玩时不慎将陪伴自己十年的相机遗失，直到5月7日她才发现相机丢了。此时距离相机丢失已经过去两天，相隔两地，时隔两日找回的希望十分渺茫。
2: 送给他父亲送给他的，他就一直保存很好，所以他觉得丢掉他感觉心里面过不去那道坎。
1: 因此5月9号凌晨，石女士乘车再次来到合肥向逍遥津派出所民警求助，随后民警立即行动，对事发地的公共视频进行了40分钟的逐帧排查。
2: 小女孩捡到的，在那边玩了一会，然后走的时候把她捡走了。
3: 进行了大量的监控排查，慢慢逐一逐帧的排查到他，然后交给了一个小区南门门口的保安。
1: 5月9日上午，相机重新回到石女士手中，她多次鞠躬，反复向民警表示感谢。随后石女士在社交平台上写道，感谢合肥人杰地灵，这一句感谢跨越400公里落地有声。
3: 比较激动嘛，说你们合肥警察太好了，这么长时间了能帮我找回，真的感到很幸运。
4: 感觉这是我们人民警察应做的一件小事，没想到得到了他如此大的肯定，也让我们感到非常。

0: 的欣慰。
1: 初夏时节，合肥街头、城市公园及居民小区内的枇杷树迎来硕果成熟期，金灿灿的果实缀满枝头，满目青田绿意勾勒出了别致的城市初夏美景。枝头诱人鲜果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观赏，也有不少市民采摘食用。那么街边景观枇杷究竟能否食用呢？我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2: 在包河区望湖东路一幼儿园的院墙边，十余棵枇杷树硕果累累，金黄饱满的果子伸出墙外格外惹眼，不少市民路过纷纷拍照打卡，也有个别市民携带工具采摘果实。
3: 也有时候也就想搞搞不了，摘得到肯定要摘点吃啊。
4: 蚊虫一多啊，它就散发在上面，散发在上面呢，它就在那个人吃的就不健康，一般的情况下是不摘的。
2: 对街边景观枇杷能否食用的问题，市民们的看法不一。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江倩提醒，城市道路、公园内的景观枇杷不建议采摘食用。街边枇杷树紧邻道路，长期暴露在外，常年吸附汽车尾气、道路扬尘以及各类有害物质。
5: 汽车尾气当中呢，都有很多的这些，包括一些重金属的污染物，还有很多的粉尘，那么落在我们的果实上，盲目采摘可能会对我们的消化道啊等等一些造成一些危害。
2: 枇杷营养价值颇高，果肉清甜软糯，属于低热量时令鲜果，富含维生素 C、多种微量元素以及丰富膳食纤维，生津润燥，开胃促消化，男女老少都适宜食用。眼下正值枇杷上市旺季。市民想要品尝美味枇杷，可前往各大商超、生鲜门店选购；想要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可前往正规种植果园采摘品尝，吃得健康又放心。
6: 近日，国家医保局联合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要求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那进一步厘清了个人账户使用的边界。这一次新规出台有什么现实背景，又将释放哪些利好？相关记者也采访了南京中医药大学医药室管理系副主任白更亮。
1: 那么白更亮说啊，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疗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等改革措施的落地实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功能和使用规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参保人员就医购药的便利性、可及性大幅提升，对零售药店的合规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告诉记者，针对当前部分定点零售药店和个人存在违规使用个人账户支付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非医药类的商品行为，为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加强对定点零售药店的监督管理，防止将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障范围内的不合理费用纳入支出范围，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制度应运而生。
6: 白更亮还表示，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应该是经医交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和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通知明确划定了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的相关要求，既清晰界定了可支付的药品、医疗器械以及医用耗材的范围，又详细列明了不予纳入的产品品类，那便于各地精准的落地执行。值得注意的是，通知明确允许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发生在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助力推动健康关口前移，体现了部分患者的特定需求。
1: 新规发布后，将给了

0: 句话的由来，著名学者梁启超曾予以考证。他认为应该和汉代的一首乐府诗《公无渡河》有关。传说古时有个白发狂夫，执意渡河，不顾妻子的劝阻，最终溺水而亡。于是有人感叹此事，作诗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这首《公无渡河》是汉乐府里最短的歌词，表达了一位妇女对亲人的真挚感情。此诗总共只有四句，简洁直白，全诗以公字与和字连锁全篇，造成回环往复、缠绵凄恻的艺术效果。古代把黄河称为河，便认为这里的河指黄河，于是根据这首古诗的意思提炼出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俗语。不过另有一种说法，这句俗语源自古代一段忠贞的爱情故事。有位擅长吹埙的青年名叫黄河，他吹奏的乐曲优美动听，打动了一位贵族少女，于是他们彼此相爱。可惜青年出身贫寒，少女的父亲便将二人拆散，黄河流落异乡，相思成病而死。死后他的心脏变成了一块精美的玉石，被人拿去雕琢成一只无比精致的酒杯，这酒杯是件瑰宝，只要一倒进美酒，一个吹埙少年的形象便浮现在杯中，还发出埙的悦耳的声音。此杯被献给了皇帝，皇帝又赏赐给自己的心腹大臣，而这位大臣正是思念情人黄河的少女之父，当然酒杯就被女儿看到了。她见杯中浮现的正是黄河，顿时痛哭，泪落杯中。自此之后，不到黄河不死心便以其形象生动而广泛流传。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啊，良好的睡眠对身心健康至关重要。一些看似平常的睡眠表现往往不被重视，但他们可能是身体发出预警的信号，比如说断断续续的打呼噜、做噩梦、磨牙、盗汗等等。
3: 那么呼噜打着打着断掉了，气流通过狭窄的上气道时呢，软组织震动产生鼾声，肥胖、咽喉部的肌肉松弛等因素导致上气道变窄，是打鼾的主因。只要是打呼噜啊，就属于病理状态哈，只是程度不同。呼噜声呢又多又响，通常表示疾病程度比较重。严重的打呼噜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表现，鼾声由轻而重，然后戛然而止。那么这种情况发生在气道完全闭塞时，导致气流无法通过，从而产生呼吸暂停。呼吸暂停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慢性病，属于致死性疾病。如果睡眠呼吸暂停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后果就非常严重。改善打呼噜需要从多方入手，包括控制体重、戒烟戒酒、规律作息、调整睡姿等。如果打呼噜是由特定原因引起的，需要有针对性的解决。那比如说通过调节工作状态、减轻压力、适当运动等方法带来改善睡眠质量。如果以上这个方法没有办法来改善打呼噜症状呢，建议咨询睡眠或心理方面的专业医生。
2: 再来看经常做噩梦啊，睡眠中有一个时期叫做快速转眼期，那这个时候身体是处于最活跃的状态，呼吸和心率会变快，同时我们也容易做梦，压力过大、焦虑、抑郁等长时间的负面情绪都有可能导致做噩梦。另外一些身体不适或者疾病，比如说胃痛、头疼啊、心脏疾病等等，这些问题也有可能导致反复做梦。如果长期做噩梦，经常从梦中惊醒，并且在醒后仍然感觉身体不适，建议及时就医检查。如果噩梦多，而且大喊大叫、拳打脚踢，要特别注意了。这种情况在医学上叫做快速眼动期睡眠行为障碍，是目前认为最具价值的帕金森病前屈期指标。
3: 再就是磨牙，一般6到13岁正处在换牙期的儿童睡觉时会磨牙，那么已经过了换牙期的睡觉磨牙就要引起注意了。磨牙症可能会导致牙体硬组织过度磨耗、牙周组织创伤、关节及

0: 咀嚼肌损伤、修复体及种植体的并发症，严重时直接影响口腔的咀嚼功能，甚至可能引起慢性口腭面部的疼痛，对患者精神状态、生活和工作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成年人磨牙的原因可能是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啊，遗传因素、其他睡眠障碍等等哈。如果长期也有这个磨牙情况呢，要到医院去检查原因。咬合板是治疗磨牙症的一个常用方法，操作简便无创，主要目的是分散磨牙时产生的负荷，防止牙齿硬组织损伤。
1: 最后再来说说温度不高但是一身汗，半夜醒来发现睡衣被汗浸透了，床单也湿了一片，这种偷偷出汗的困扰很多人经历过。医学上将这种入睡后异常出汗以头部颈部躯干为主醒后汗止的现象称为盗汗。盗汗是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多数情况呢是由生活习惯引起的，调整之后就可以缓解了。如果呢盗汗频繁，每周大约等于3次，汗量还多，浸透了衣物，或者伴随其他症状，比如发热、体重下降、心慌等等，这些为病理性盗汗，可能提示着以下几种疾病：一就是感染性疾病、结核病的典型症状；二就是内分泌疾病、甲亢、糖尿病的代谢异常；三就是糖尿病；四还有肿瘤性的疾病。如果盗汗伴随无痛性淋巴结肿大、皮肤红斑，就需要警惕肿瘤的可能了。好了，以上就是本周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节目之外可以关注和下载和易 APP，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

0: 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5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

0: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8: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7: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8: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0: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

0: 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0: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3: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3: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6: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5: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7: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

0: 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1: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3: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4: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5: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6: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7: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8: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9: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1: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0: 教育部、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1: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0: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

0: 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0: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三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阴天，24号白天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是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上来就跟大家聊一聊机器人。听到机器人，很多朋友就会想起来宇树科技。那最近他们有什么新的新闻呢？又放了什么大招呢？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的他们最新款的机器人，可以说是现实版的高达。宇树科技最近的大招呢，就是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 GD-01，听起来就非常的厉害。人形模式之下，霸气直立，动作灵活，气场直接拉满，科幻照进现实，一键切换四足模式，行走爬坡都不是什么难事儿，坐上去你就是最靓的仔，怎么样，想要吗？聊到这款机器人，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的价格。这个性能方面呢，肯定都是非常的炫酷的，起步价390万。好，有实力的朋友呢，可以来考虑一下了。这么贵的价格，我在想贵肯定有贵的道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跟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为什么这么贵。
4: 宇树GD-01并非普通机器人的简单放大，而是整套技术路线的重构。它最大技术难点在于关节伺服驱动，如同机甲的神经与肌肉，需精准执行各类动作指令。沉重的机身载人行走，发力冲击，要求电机瞬间释放超高功率，减速器还要承受巨大的反向冲击力，硬件标准远超普通机器人。此外，它还要攻克动态平衡难题，控制系统需实时测算并快速修正，稳住行走姿态。更关键的是，它不只是实验室概念样机，还具备量产能力，最终撑起了390万元的售价。
3: 这几百万的价格，反正我觉得咱普通人是别想了啊！如果收音机前有特别有实力的朋友，可以来考虑一下。但我在想一个问题哈，就算你买得起又怎么样呢？ 你怎么上路呢？有没有这种机器人的驾驶证啊？那你就算是能办得了证，能上得了路，你在我们的公路上行走，到底是走人行道还是走机动车道呢？这恐怕也是一个问题啊。所以你看现在问题还是很多的，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去落实和完善。这个基地零幺啊，说实在的，真正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啊，显然还是有一些距离。但是我想啊，作为一台展示能力、验证技术的创意产品，不妨碍咱们老百姓喜欢啊。那买不上，我们看看，聊一聊还不行吗？未来的载人机器人还能够做哪些事情呢？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畅聊一下。
5: 未来，载人机器人将解锁科幻新场景。城市里，它可变身通勤机甲，跨障碍、越拥堵，彻底告别堵车。灾害现场，它是末日救援战甲，废墟中清障搜救，替人类闯致命险境。工业与太空领域，它是重载作业机甲，在深海、外星球扛百吨重物，做精密维修。未来的载人机器人将成为人类延伸能力、探索未知的科幻载体。

0: 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聊一聊载人机器人未来的畅想。那么未来呢，载人机器人将解锁科幻的场景，从宇树 GD01 的身上呢，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制造的高速发展。数据显示，在2025年，中国占据了全球84.7%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每卖出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超过8台贴着咱们中国制造的标签。更加厉害的是，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我们已经实现了90%以上的国产化率，中国的机器人产业未来可期。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老天爱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这块冰，冬季柔软的围巾天冷了会把我抱紧，幸运却害怕失去，对爱情不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在第二次青藏科考当中，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

数据破解了直立人与现代人是否具有关联性这一人类演化领域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谜题。继续来关注最近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传粉昆虫为被调查的村民贡献了 44% 的农业收入以及超过 20% 的关键营养素摄入。随着昆虫数量减少和多样性下降，村民的收入水平和饮食质量会同步恶化，甚至导致视力损伤和出生缺陷等严重后果。这为全球传粉昆虫丧失带来的隐性健康负担提供了重要警示。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想跟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果实如果说离开了植株，失去了养分供给的话，它的生物钟的齿轮是不是就此停转了呢？那这个问题，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王伟课题组就花了6年的时间研究，最终揭开了这个秘密。最近他们的研究登上了细胞期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3: 生物钟默默协调着生长、代谢、防御等几乎一切生理活动，这套经典理论成立的前提是生物处于正常的生存环境中。然而王伟团队发现，采摘后的草莓在冷藏环境中会激活一套新型生物钟网络，替代经典生物钟网络继续调控果实的状态。研究人员把草莓的这套备用时钟移植到本市烟草钟后，验证了该网络具有独立产生生物节律的能力。通过病理实验，研究人员发现它还参与了抵抗灰霉菌侵染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个备用时钟一直悄悄地在替果实计时，调控防御，延长存活时间。未来通过精准调控这套备用时钟，人们或许能让果蔬在储运中更强韧，让作物在不利环境中更高产。
2: 在不利环境当中更加的高产，确实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研究项目。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隋朝初年，由于越国公杨素破陈有功，加之陈国乐昌公主才色绝代，隋文帝就乱点鸳鸯，将她赐给杨素做小妾。杨素对乐昌公主十分宠爱，然而乐昌公主却终日郁郁寡欢。原来她与先前的驸马徐德言两心相知，情意深厚。陈国将亡之际，两人洒泪分别，并将一枚铜镜一劈两半，二人各藏半边。当时徐德言对乐昌公主说，如果你真的被掠进富豪人家，就在明年正月十五那天将你的半片铜镜拿到街市去卖，假若我也幸存人世，那一天就一定会赶到都市，通过铜镜去打问你的消息。一对恩爱夫妻在山河破碎之时，虽然劫后余生，却受尽了离散之苦。好不容易盼到第二年正月十五，徐德言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赶到都市大街，果然看见一个老头在叫卖半片铜镜。徐德言哭泣之余题诗一首，托老人带给乐昌公主。诗是这样写道的：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乐昌公主看到丈夫题诗，想到咫尺天涯难以相见，更是大放悲声。杨素再三盘问，才知道了其中情由，她立即派人将徐德言召入府中，相见之余两人感慨万千。杨素见此情此景，让乐昌公主就此赋诗一首。于是乐昌公主吟道：今日何千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艳做人难。杨素听后非常感动，于是决定成人之美，把乐昌公主送还给徐德言，并赠资让他们回归故里养老，所以就有了破镜重圆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9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史记正世家中记载，郑灵公元年春，有一个楚国人敬献了一只特别大的甲鱼，恰巧贵族子宫和子家这时去见郑灵公。刚进宫门，子宫突然停住脚步，抬起右手，笑眯眯地对子家说：你看。只见他的食指正在抽动。子宫得意地说：看样子今天是有好吃的在等我们呢。以往每当我这食指动起来的时候，总能尝到新奇的美味。子家将信将疑，两人进宫，发现厨子正在把一只煮熟了的甲鱼切成块。子家忍不住朝子宫翘了翘大拇指，子宫则笑着晃起了脑袋。郑灵公见这二人没什么规矩，不禁皱起了眉头问：你们在笑什么？子家就把刚才宫门外的情况讲了一遍。郑灵公听了，含含糊糊地说了句：哦，真有这么灵验，便不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大夫们都到齐了，郑灵公先尝了一口，称赞道：味道不错。然后命人将甲鱼赐给群臣，自下席派起直到上席，而最后分到子宫和子家的时候，甲鱼只剩一份，灵公便吩咐赐予子家。这时只见大家都在津津有味地吃，而子宫却呆呆地坐着，面前的桌案上什么也没有。子宫窘迫不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后他再也忍不住，忽地站了起来，走到大鼎面前，伸出指头往里面蘸了一下，尝了尝味道，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灵公因此大怒，准备杀掉子宫，然而没多久却反被子宫和子家所杀。这段历史在今天也可以被戏称为一只甲鱼引发的命案，而染指一词也出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

0: 植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川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2: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得奖者阿来的作品《云中记》。在昨天的共读当中，仁青上山劝说舅舅阿巴下山，却被舅舅感动，放弃了强制让他下山的念头。阿巴回到云中村，属于移民回流，是政府最担心的事情。仁青的竞争对手副乡长骆武借题发挥，成功地让仁青停职，自己代理了乡长职务。仁青的停职会给灾后旅游业欣欣向荣的瓦约乡带来些什么呢？路像个梦幻精灵般出现在阿巴刚刚睡醒的清晨。阿巴搬回老宅居住，在院子里整理出一块菜园，泥土翻新后，原来落在土里的蔬菜种子在夜雨的滋润下发出了新芽，一片生机盎然。这天清晨，阿巴被哒哒哒的声音吵醒，睁开眼，他发现一只鹿用前蹄叩击着台阶，小心翼翼地走进院子，开始挑选可口的食物。阿巴坐在床上，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怕眼下这不可思议的情景像幻觉一样突然就消散了。等到鹿吃饱了离开院子，阿巴跟了出去。在村前那棵枯死的老柏树下，阿巴看到了一群鹿和他的两匹马，在荒芜了的庄稼地里一起吃草。眼前的情景让阿巴露出了梦幻般的笑容。云丹如约上山来送补给，阿巴激动地告诉他云中村有鹿出现了。云丹并不相信，因为他知道早在人民公社的时候，为了给国家上缴鹿茸，狩猎队已经把山上的鹿打光了。阿巴留云丹在山上过夜，让他亲眼看看鹿群。第二天清晨，鹿又如约而至，看着鹿群和马在深草中漫游，其乐融融的样子，云丹激动地说，阿巴，你现在像个神灵一样。下山前，两个人互相频繁地触碰额头，都有些依依不舍。云丹说，伙计，你把消失的鹿都换回来，会变成神的。阿巴指了指身后看不见的雪山，伙计，神在上面。云丹上山，除了给阿巴带来所需的食物，还带来了山下的消息，是关于仁青的。仁青被停职了，事情的导火索正是由阿巴引起的。阿巴私自回云中村，属于移民回流，而仁青没有能劝自己的舅舅下山，属于工作失误，要停职反省。无独有偶，在这个节骨眼上，又有游客投诉公厕收费。地震后，瓦约乡以开发旅游业为主，为了解决游客如厕难题，同时也为了照顾村里的老弱病残，仁青把公厕承包给了困难户，允许他们按照一人一元收费，前提是要保持公厕的干净卫生。哪想有些村民只管收钱不管卫生，久而久之，恶劣的如厕环境引起了游客的反感。有人写信投诉说，地震时我们为他们流泪，为他们捐款，现在去他们那里旅游，上个厕所还要收一元钱，真是忘恩负义。公厕收费的事情是仁青拍板决定的，如今出了事情，责任自然都推到他头上。仁青被停职，他的竞争对手保守派骆武代理了乡长。对于自己停职，仁青并无怨言，他说，我自己也明白，我舅舅一回云中村，我这个乡长就当不成了。但他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死去的云中村。 我也是云中村人，这件事我认。

命。云丹在下山前曾对阿巴说，移民回流，回到一个注定要消失的村子，乡长的责任大着呢。你不心疼他，我们心疼，遇到一个好乡长不容易。仁青刚被停职，瓦月香就出了事。事情的起因是钱，但放大事情的是手机。江边村的村民敲诈游客，虚谈农家乐的物价，还把普通野菜包装成了国家二类保护植物来卖。除此之外，游客和村民发生争执时，有村民赌气地说，每一个来这里的游客都说地震时帮过我们，这个情我们是八辈子也还不完了。挨宰的游客把事情在网上曝光，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瓦月香站在舆论的风口，前来旅游的人数骤减。代理乡长落伍没意识到网络的力量，对游客的减少不以为然。他以为拖上几天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仁青第一时间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在记者朋友的帮助下，用一场漂亮的危机公关，成功地帮助瓦月香走出困境。落伍的代理乡长没做几天，又被仁青取代了。仁青经历了一连串的风波，短暂的停职后又被复职。陪伴他走过这些低落日子的是他从云中村带来的鸢尾花种子。仁青把种子种在花盆里，每天为他浇水、晒太阳，和他说话。他愿意相信妈妈的魂魄寄生在这里。而带给仁青的另一重安慰的是他喜欢了两年之久的女孩终于走到了他的面前。女孩的父母因为仁青是私生子，一直不同意女儿和他交往。可当仁青被停职，不再是乡长，女孩的父母反而同意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仁青是个有情有义、敢做敢当的人。阿巴五月初回到云中村，转眼就九月间了。山上先后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一位是爱跳舞的、自己截掉了断腿的央金姑娘，她是和送补给的云丹一起上山的。在磐石前见到央金，阿巴以为她回到伤心地会扑在地上大哭一场，哪想她一脸的兴奋，这让阿巴有些无所适从。央金特意把手机上的闹钟设置成2:28，那是大地震发生的时间。当那一刻到来，她从轮椅上站起来，用单腿支撑身体，面朝着云中村的废墟翩翩起舞。跳完舞，央金又执意自己转着轮椅进村，他要回自己家看看。当阿巴带着他找到那片属于他家的废墟，央金想到地震中死去的父亲、母亲和弟弟。这些年，三位亲人一直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等他回来，强烈的情绪冲击让他昏了过去。原来，央金这次回村是有剧本的。一架无人机始终悄悄地跟着他拍摄，他签了一家公司，公司要把他包装成一个经历了大地震、身残志坚的舞者。这次拍摄是为了参加舞蹈大赛，设计一个催泪的故事。只不过阿巴和云丹都不知道这些幕后的事情。除了央金，还有一位云中村的幸存者回来了，他是钟祥吧。当年那个让人痛恨的祥吧家的二儿子，现在改邪归正做旅游开发，想回瓦月乡投资热气球项目，为家乡重建出一份力。仁青请示过上级后，暂时同意钟祥吧做一次试飞，哪想这个钟祥吧冠冕堂皇的说辞下心怀鬼胎。他把试飞的地点选在了云中村的那座山。当祥吧乘着热气球飞到云中村上空，摄像机一直在跟着拍摄。这次飞行正在做网络直播，卖点就是乘热气球看一个即将消失的村庄。一时间网络上舆论四起，抵制这项活动的人远远超过赞同的人。网民们都认为这是旁观他人痛苦，消费苦难。仁青看到祥巴的真实面目后，直接将他赶走了。网络上那些反对热气球项目的评论，央金也看到了，他意识到自己也在消费苦难。他向公司提出不想再用那些云中村拍摄的视频作为参赛素材，哪想公司毫不留情地说，没有这些视频，没有这个催泪弹，凭你的舞蹈功底想打动评委根本不可能。央金大病了一场，在迷糊中他始终在说，我要回家，我没有家了。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继续来读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得奖者阿来的作品《云中记》。十月秋雨连绵，阿巴清楚雨再这么下，云中村大限就要到了。仁青上山来看舅舅，阿巴告诉他，云中村坠落的时候不会造成堰塞湖，不会伤及山下人，不会冲毁桥梁掩埋公路，因为这个世界不欠我们什么，我们也不会祸害这个世界，我们只是自己消失。不要怪罪人，不要怪罪神，不要怪罪命，不要怪罪大地。仁青听了舅舅的一席话，呜呜地哭了起来。阿巴把法衣拿了出来，叫仁青穿上。现在你就当一回祭师，给你舅舅送行吧。在鼓声和铃声中，仁青跟着阿巴念道：“送阿巴了，阿乌塔皮，收下你子孙的魂灵吧，给他指回去的路，给他指光明的路，让他看见你的灵光。”仁青看见舅舅的脸在闪闪发光，一种庄严感取代了心底的悲伤，与之相伴的还有一种幽默感。他轻声地问：“舅舅，您这就算死了吗？”阿巴说：“

子里请乡亲们吃了一顿。他告诉大家说，我是替阿巴来和你们告别的。他让我告诉乡亲们，家家户户的鬼魂他都安慰到了，阿乌塔皮山神也按照规矩祭祀了。他会照顾好云中村的鬼魂，目的就是让活下来的你们好好活着。在山上，阿巴对云丹说，以前我以为自己和云中村一起消失，这个世界就等于没有了。其实只要还有一个云中村的人在，只要还有人想起云中村，云中村就没有消失。阿巴还嘱咐云丹把自己在移民村的房子送给央金。他一条腿怎么可能跳一辈子舞？那些人怎么可能帮他一辈子？要是他累了就回来吧。以后好多年，云丹活着的时候，在这个故事结局到来后的好多年里，当人们说起消失的云中村故事的好多年里，云丹都会说，那天一转身走在下山的路上，我像个妇人一样的哭着。阿巴知道那一天就要来了，每一次在村里巡行都像是在做最后的告别。这天下午，他巡行一周后刚回到刁爷爷脚下，大地猛地下沉了一下，原本平整坚实的土地开始变得酥软。阿巴带着他的两匹马慢慢地朝家走去，马脖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那铃声使正在分崩离析的大地显得如此空旷，落在阿巴耳朵里锥心而凄凉。回到家的阿巴把法铃、法鼓和祭祀的法衣帽子都挂在墙上，他听到那鼓不锤自响，铃铛也不摇自响，声响从岁月的深处传来，闪烁着天和地从一片混沌中渐渐分离时那种幽渺的光芒。一声巨响传来，他知道那是屹立千年的刁爷爷倒下了。阿乌塔皮晶莹的顶峰被这一天的太阳最后的余晖照耀出一片血红。阿巴端坐不动，他和云中村所有的一切，房屋的废墟、干涸的水渠、死去的老柏树，和云中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起坠落下去，沉入深渊。就在这时，阿巴还有一个念想，他想看看那些鬼魂会不会出现。没有，什么也没有。相反，他看见好多个自己正向自己走过来。那个在磨坊里第一次看见祭师安抚鬼魂的自己，一起随着水电站坠入江里死里逃生的自己，阿巴还看到那个失忆而后苏醒的自己，刚刚当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拙劣地扮演祭师的自己。他看到这些不同的自己，此时都与自己并肩而坐，镇定自若。阿巴笑了，都来了，你们都来了。从黄昏开始，大地轰鸣、震颤、开裂、下滑，到一切静止。云中村的消失用了两个小时，终于一切都静止下来了。正如阿巴所说的那样，云中村坠落时没有形成堰塞湖，没有人员伤亡，瓦约乡一切平安。云中村消失的第二天清晨，仁青看到窗台上阳光下那盆鸢尾花开了，那么忧郁，那么鲜亮，像一只蓝色的精灵在悄然飞翔。云中村消失的第二天清晨，仁青和乡亲们扶着央金一起来到江边，江水仍然浩荡流淌。如果不是瓦约乡人，不是云中村人，不会有人知道这世界上刚刚消失了一个古老又美丽的村庄。在江边，那古老的歌谣再度响起，为什么骏马的头向着东方，阿乌塔皮率领我们要往东方去了，为什么风总是向西吹拂，是我们难舍远离的家乡。我们的歌声拂过大地，像风一样，像风一样。地理意义上的云中村没了，精神意义上的云中村会一直在，它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在阿来的故事里，阿巴不是传统意义上父传子的祭师，而是经过机构培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云中村旅游业发展的必需品。地震前，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在扮演祭师的角色，像在做一份拿着薪水的工作而已。是地震让阿巴重新审视了自己祭师的身份，如果真有鬼魂的话，他得负责安抚这些鬼魂，这是他作为祭师的职业使命，同时这也是一种慈悲。阿巴明白，鬼魂其实就是那些心底有执念的人所想所念，他执意回到云中村祭祀王

是想给活着的人一种告慰，你们只管好好活着，那些在地震中丧生的亡灵，我会帮你们照顾好。再度回到云中村的阿巴，自己也求得了一种圆满。看到鸢尾花开，祭祀全村的鬼魂，独自祭拜山神后，他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祭师了。故事里人青的心路历程变化也很明显。大学毕业时，他想到政府领导身边工作，这是平步青云的好机会。云中村准备发展旅游业，得知自己有可能以大学生村官身份回到村里，他也是万分抵触。但当地震来袭，作为政府干部的使命感又让他第一时间冒着余震的危险回到云中村。仁青是无神论者，他不相信祭师的行为有科学依据，这是他作为干部的理智立场。但同样作为大地震的受害者、幸存者，仁青的心灵也需要抚慰。从情感上，他愿意相信连尸体都没有找到的妈妈就寄魂在鸢尾花上。由此，云中祭是追忆，也是召唤。作者阿来并没有刻意地放大某种冲突，如宗教，如现代文明对古村落的冲击，他只是真实地记录着历史的自然演进。新的东西慢慢出现，旧的东西慢慢消失。阿来说，文学中人性的高贵，那种牺牲和担当的精神，便是一种神性。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和闪光。所以他塑造了阿巴。故事的最后，阿巴和云中村一起消失了。我们都愿意相信他们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可能化成山中的花、林中的鸟、天上的云。你看五月的杜鹃花热烈的开，你听五月的杜鹃鸟婉转的啼。人类忧伤的故事堂皇富丽，就连1分28秒都有风雨的过去。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北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

0: 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1: 八八一音乐吧，各位好，我是李健。四年一届世界杯是全球球迷的狂欢盛宴，今年又如约而至。历届的主题曲都镌刻着一届赛事的热血记忆，旋律响起，赛场拼搏，呐喊欢呼，热泪相拥的画面瞬间浮现。今天就让我们穿梭时光，聆听。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当电吉他的声音弹奏出，让人记忆一下子就回到了1990年的那个夏天。这是我看的第一届世界杯，开幕式让人印象极为深刻。乔吉奥与吉娜向我们展示了华丽的摇滚乐与足球美好的结合。两个人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如此潇洒自如，放声高歌，激情释放，在我当时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这哪是世界杯主题曲，这分明就是一首足球界的国际

说到历届主题曲，最难以让人忘怀的就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生命之杯》，这绝对是家喻户晓世界杯的神曲，当年大街小巷随处传唱，哪怕你不看足球，对于这首歌你肯定是有印象，一听见节奏就忍不住的热血沸腾，堪称足球狂欢的代名词。

0: 哪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哪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八八一音乐吧，我是李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历届世界杯的主题曲。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也是极具非洲风情的经典旋律，热情奔放，活力满满，独特的民族节奏，极具感染力。舞蹈搭配歌声，把非洲大陆的足球热情推向。

2014年世界杯在足球之国巴西，桑巴国度的足球盛宴，曲风轻快温暖，传递包容团结、世界一家的理念，旋律治愈动听，尽显巴西赛场的热情狂欢。

0: 每首歌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过去，每首歌都承载了记忆的点滴。
1: 长路奉献给远方，
0: 有时会因为一段旋律喜欢上一个歌手，有时会因为一个歌手爱上一支歌。来八八一音乐吧，在这里，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八八音乐吧，我是李健。距离我们最近的一届是卡塔尔2022世界杯，主题曲《嗨呀嘿呀》，异域风情搭配潮流唱腔，节奏轻快而治愈，诠释了携手共进、奔赴热爱的足球之心。从复古经典到潮流新歌，今天数十首的主题曲串联起一届届世界杯的盛会。歌声会落幕，但绿茵场上的拼搏、热爱、团结与梦想永远不会消散。每一段旋律都是时光的印记，每首金曲都藏着我们球迷滚烫的热爱。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哎呀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三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三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

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北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3: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4: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5: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6: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

0: 平。
1: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6: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7: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5: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0: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5: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8: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0: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9: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10: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1: 0号报告。
12: 0号讲，
11: 状态准备完毕。
12: 明白。
13: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4: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5: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3: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6: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 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 浅江歌坛暂置在改变区，
2: 走进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3: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2: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4: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所以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2: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5: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吧。
2: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3: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智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8: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7: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8: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9: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1: 家里是有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0: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

0: 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2: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0: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3: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5: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4: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4: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5: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0: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7:01，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29度。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最低温度22度。预计24号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夜里起有大雨，局部地区暴雨。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

0: 新闻。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举行，奋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动力源，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
0: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01次主任会议，
1: 新站高新区墨甸家园三期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已全面完工，预计2026年6月投入使用。
0: 链接欧亚资源，共筑出海通途，合肥市医疗器械企业出海圆桌会举行。
1: 铜商高速巢湖募集至肥西三河段工程有新进展。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5月21号上午，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举行。与会人士围绕新征程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形势、新任务展开深入交流，共话合作，共谋发展。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代表会议轮值主办方致辞，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中央财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出席论坛。陈吉宁在致辞时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为三省一市在新征程上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在，同苏浙皖一道，以钉钉子精神和跑好接力赛的坚韧执着，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国家战略贯彻好、实施好，奋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的作用，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聚焦加强基础研究，共同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深化区域创新联合体建设，探索跨区域人才联合培养模式，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共享，科学数据互联互通，聚焦科技和产业协同，共同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深入推进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牵头实施重点产业强基认链行动，加强未来产业统筹培育，鼓励跨区域联合开发应用场景，研制国际标准，共建产业园区，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聚焦改革创新探索，加快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进一步提升政策制定统一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性，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完善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促进要素资源跨区域自由流动，更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肖卫明在论坛上致辞，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阮清、IDG 资本管理合伙人王静波分别围绕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强基础研究、股权投资助力长三角科技创新策源做了主旨演讲。论坛上介绍了企业出海服务协同发展、联合推进航贸数字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等边会成果，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长三角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行动。长三角三省一市党委政府秘书长、三省一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企业家和媒体代表、长三角区域合作办、示范区执委会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论坛。本届论坛由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主办，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浙江日报、安徽日报共同承办。
1: 本台记者董云浩报道。5月21号上午，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01次会议在市政务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关于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的汇报，决定会议于5月21日下午举行。会议听取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报告、人民调解一法两条例一决定执法检查报告等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汇报，决定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会议听取85普法决议和规划贯彻实施情况、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及巢湖综合治理进展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决定

0: 交市政府研究处理，听取开展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调研方案、城市安全产业发展情况调研方案、合肥市电梯安全使用管理条例立法工作方案、合肥市场景培育开放和应用促进条例立法工作方案的汇报，决定按方案实施。会议传达学习全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
1: 本台记者龚正报道，近日仙丈高新区墨甸家园三期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已全面完工，预计今年六月投入使用。该项目位于学府路与龙脊山路交口，地处仙丈高新区体量最大回迁安置小区墨甸家园三期核心位置，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0000平米，是集商业配套、公共服务、开放空间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载体。中心内部规划建设了社区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菜市场、社区食堂、文体活动中心、养老服务设施、便民商店等七大核心功能板块。从买菜做饭、看病拿药到文体娱乐、养老托幼，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都能在这里得到回应。新站建发公司项目负责人陈雪松介绍说，随着项目的建成，即将为7480户家庭提供触手可及的一站式服务，满足周边居民全龄段各场合多样化的服务需求，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环。下一步，新站建发公司将广泛倾听周边居民诉求，继续坚守服务民生、建设家园的初心使命，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完善社区配套，优化居住环境。
0: 本台记者张正阳、郑连军报道。5月21号，合肥市医疗器械企业出海圆桌会在中安创谷举行。本次会议由合肥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与科大硅谷平台公司联合主办，旨在搭建医疗器械企业出海沟通平台，助力本土企业扬帆出海。来自西班牙的 GEE 医疗设备集团、阿联酋皇家独角龙联合代表团与合肥市多家重点医疗器械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探讨中国医疗器械企业出海的战略路径与实践经验。会上， GEE 医疗设备集团和阿联酋皇家独角龙联合代表团分别进行了推介与交流。GEE 医疗设备集团凭借其在当地医疗体系、医疗机构合作及设备服务网络建设方面的深厚积淀，介绍了中国医疗器械借助其网络进入西班牙及欧洲市场的路径与渠道优势。阿联酋皇家独角龙作为阿联酋皇家独角兽集团旗下开展投资并购及国际战略咨询业务的子公司，重点推介了其搭建的新丝路平台。该平台致力于为中国企业构建可持续海外增长能力，也为合肥企业拓展欧洲市场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资源对接渠道。阿联酋皇家独角龙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接触到合肥众多优秀的医疗设备制造企业，结合国际资本对该领域的投资兴趣及欧洲市场的发展空间，双方存在大量可落地的合作机会。他同时表示，当前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课题已从技术突破转向品牌建设。随后，美亚光电、启浩医疗、欧普康氏、友方医疗、中科之奇、科大福晴等六家合肥医疗器械企业代表分别就公司的主推产品、科技创新能力及对外合作模式进行了推介。近年来，随着全球医疗器械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医疗器械企业出海已从可选项变为必答题。合肥市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产业政策研究科科长张浩然表示，合肥作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的重要节点城市，医疗器械产业正迎来国际化发展的关键窗口期，希望此次活动助力合肥企业与海外伙伴在技术合作、本地化生产、人才培训、联合研发等方面达成实质性的合作意向，下一步将继续整合资源、创新服务，助力更多本土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
1: 近日，运河新城高科制造城项目传来新消息，项目一期已完成主体结构与外立面工程施工，全面进入室外附属工程施工阶段，全力冲刺今年十月竣工交付目标。项目建成后，将为合肥先进制造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推动合肥西部产业协同，增强区域经济发展动能，助力打造合肥先进制造新高地。记者在建设现场看到，施工人员繁忙有序，各项工作平稳推进。目前，项目已完成所有楼栋主体结构外立面工程施工任务，主楼机电、消防、电梯等安装工程已处于施工收尾阶段，当前正全力推进室外附属工程施工工作。施工单位工作人员表示，现阶段已投入作业人员110人。

0: 作为运河新城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将致力于打造数字化先进制造产业集聚区，以智慧园区加智能制造加智能产品为规划理念，建成后预计可引入超过100家企业，实现蜀山经开区东西区产业联动延伸。
1: 近日，铜商高速长湖木集至肥西三河段最后一处正负500千伏龙正线迁改工程顺利通过验收，为全线主体工程提速冲刺夯实坚实基础。据了解，该项目共涉及3条500千伏超高压电力杆线，直接影响线下桥梁、路基等核心工程施工作业。其中，500千伏超高压电力杆线与项目控制性工程赵河特大桥引桥施工区域高度重叠，是制约大桥施工进度、决定项目整体工期推进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铜商高速长湖木集至肥西三河段起自长湖市木集枢纽，向西经庐江县圣桥镇、白山镇、铜大镇，终至肥西县三河北，与合肥都市圈环线南环段相接，全长约41.36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项目对于完善全省高速公路网络、强化合肥都市圈对周边市县的辐射带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将构建河南到合肥到浙江方向的出行新通道，对缓解吴河高速、河路叶高速等交通负荷具有重要作用。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近日，省自然资源厅下发 S241 汤池至前山界旅游公路工程压覆矿产资源调查报告评审意见书，这意味着这条重点交通干线项目建设有了新进展。规划显示，拟建 S241 汤池至前山界旅游公路工程项目估算总投资约13.79亿元，项目起点位于汤池镇东北侧，顺接 S241 规划 S241 南港至汤池北段，在蔡屋村附近汇入现状 S237， 利用预留廊道，在西沙埂村跨越龙潭河，经潭岭村向西南进入河鹏镇、全石村、詹冲村、观景村，沿河向南经卢镇乡卢镇村、和平村、小街村、安蔡村，终于卢镇乡安蔡村西南侧舒城与前山交界处，接 S241 前山段，终点以隧道穿越，路线全长31.576公里，其中利用老路加铺路面段5.9公里。下面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60公里，路基宽10米，沿河增设绿道段路基宽13.75米，沥青混凝土路面，全线设置桥梁2671米，18座，涵洞125道，平面交叉14处，设置隧道1872.47米，1座，服务设施4处。S241 汤池至前山界旅游公路不仅是舒城与前山两地互联互通的新动脉，更是把万佛湖、龙潭河、卢镇乡、田园风光等珍珠串成项链的一条风景线。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周边交通路网的出行压力，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通行能力，带动沿线民宿、采摘、研学等业态发展，打造一条旅游新走廊。近年来，舒城县被定位为合肥都市圈西南向发展的重要节点，现阶段舒城正锚定合肥之门、创制港城的发展定位，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S241 汤池至前山界旅游公路作为一条重点干线项目，旨在打通舒城南部与前山通道，进一步完善合肥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圈，并强化与合肥至安庆发展轴的衔接。
2: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1: 在老城区大西门附近有一条网红小吃街，位于安农大门口不远处，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学生的美好回忆。最近这条宝藏小吃街变了，烟火气依旧，文明味儿更浓。从五里墩出发，驱车沿着长江西路前行，很快就来到霍山路。作为一条城市支路，这里正好毗邻安徽农业大学东大门，由于地处老城区繁华地带，又离三里庵和大西门都不远，所以这里人流车流密集。长久以来，有不少流动摊贩在这片区域来来往往，自发形成一条美食街区，网上的好评也是不断。当夜幕降临，霍山路小吃街华灯初上，人头攒动，小吃琳琅满目，香气四溢。不过，摊贩商户们扎堆带来人气的同时，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挑战。随意占道存在出行安全风险，五花八门的小摊产生的油烟噪音扰民，非机动车乱停放等问题频发，周边居民投诉不断。每个摊贩的

0: 背后往往维系着一个家庭的生计，但流动摊贩的无序扎堆也影响到卫生环境和文明形象。如何既留住烟火气，又保证摊贩们的饭碗，成为城市管理的一大考验。变化始于今年，管理部门定下规范经营、整洁环境、畅通交通、减少扰民的目标，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琥珀街道综合执法队在经营区域打造样本点位，实行一摊一码、一证一档，摊主的健康证和临时摊位证挂在显眼位置，方便市民随时核查。对已备案的摊点，统一配备隔油垫、分类垃圾桶、灭火器和油烟净化设备四件套，签订文明经营承诺书。对违规占道影响到出行安全的流动摊贩，发放致摊主一封信，面对面讲解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耐心劝离，还路于民。如今傍晚时分，来到环球金融广场门前区域，30多个统一标识的小吃摊车有序排列，隔油垫铺得规整，油烟净化设备安静运转。正是上课高峰期，摊主饶思道一边招呼着熟客，一边告诉记者，在固定的摊位做生意，不用像打游击一样，心里踏实多了。市容市貌关系到广大市民的生活品质，只有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用心疏导，做好服务，才能兼顾各方利益。根据新的摊巡点规定，摊位约1.8米见方，餐车不能超尺寸，轻油烟类食品允许经营，烧烤、炒面、螺蛳粉等重油烟或气味大的品类一律禁止。琥珀街道综合执法队负责人介绍说，工作内容并不是简单取缔，而是分类施策、疏堵结合，考虑怎么样把夜市经济环境做得更好。晚高峰时段安排专人在安农大东门值守至晚上10点，防止油商随意折返。联合周边的物业公司每天进行清理巡查，做到收摊后把垃圾带走，地面干干净净。
1: 本台记者王燕、徐磊报道。近日2026年 VEX 机器人世界锦标赛在美国圣路易斯落下帷幕，合肥一中机器人战队勇夺 V5RC 高中组亚军，五位少年驰骋国际赛场斩获佳绩。这份亮眼的成绩不仅是学子们拼搏的成果，更是学校科创教育与国际化办学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本次 VEX 机器人世界锦标赛被誉为机器人奥林匹克，吸引了全球2400支精英队伍参赛。由合肥一中国际部郭若轩、王琛明、何新义、刘俊荣、汪依然五位同学组成的合肥一中战队，在赛场上精准操控、冷静应变，将机械设计、程序编程与战术策略完美融合，最终斩获亚军。合肥一中16666A 战队的优异表现，是合肥一中科创实验中心多年来深耕科技教育的积淀。该中心配备一流实验设施，组建优质专业师资，开设机器人、航模、科技创新、环保实践等特色社团，有效实现课堂知识与实践历练深度融合。从省市科创赛场比拼智慧，到站上世界机器人赛事舞台为国争光，合肥一中国际部依托校内科创教育核心平台科创实验中心，恪守以科学教育为平台，注重实验探究，以创新教育为灵魂的育人宗旨，全面推行基础课打底加社团实战加赛事锤炼三阶培养模式，引领学生心有家国，眼望世界。VEX 机器人世界锦标赛始于2003年，由美国机器人教育及竞赛基金会主办，是面向小学生至大学生的重要国际教育机器人赛事。下设 VEX IQ、V5RC 及 VEX U 等多个赛项。
0: 成普及。本次冬病夏治养生活动聚焦中医药养生普及，创新打造望闻问切铺、特色疗法铺、药食同源铺等五大特色功能区域，将中医诊疗、养生膳食、文创体验融为一体。义诊现场，来自老年病科、骨科、妇科等多个科室的资深专家们为市民提供中医体质辨识和健康咨询，开出个性化的冬病夏治方案。一旁还有工作人员分发医院特制的香囊和冰粉、夏日清暑饮、安夏平燥膏等，为广大市民送上一抹夏日清凉。本次活动还吸引了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的数名外国留学生，他们沉浸式体验了三伏贴、中医推拿等适宜技术，动手制作中药手串、中药润唇膏等文创产品，直观感受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作为安徽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单位，安徽省针灸医院多年来持续开展中医药文化推广活动，积极邀请广大市民、外国友人深度体验中医药诊疗技术与养生文化。 安徽针灸医院副院长李飞表示，医院将持续推出各类中医药养生文化。

0: 化活动，让更多的群众能够了解中医药，走进中医药，爱上中医药。冬病夏治三伏贴是夏季养阳的重要手段。据了解，本次活动的三伏贴集中敷贴时间分别为6月21号夏至、7月15号初伏、7月25号中伏、8月4号中伏加强、8月14号末伏。市民可在各敷贴节点前后1到3天内前往医院进行调理治疗。
1: 记者近日从姚海大剧院了解到，新编历史豫剧《富豪》将于7月11号到12号亮相合肥姚海大剧院，为戏迷带来一场穿越3000年的文明对话与戏曲盛宴。3000年前，《富豪》以铁血铸风骨，人心照苍生，直月定乾坤。3000年后，殷商古文化作舞台华章，玉韵铿锵间，这位华夏首位有甲骨记载的女将军踏阁而来。剧目以考古实证为根基，依托安阳殷墟富豪墓考古成果创作，围绕夫妻情、兄妹情、家国情，塑造了文韬武略、仁慈勇武的上古奇女子形象，演绎王朝兴衰与文明觉醒的千古传奇。此次在合肥上演的《富豪 2.0 提升版将更具历史厚度与艺术新意。该剧由河南豫剧院青年团全青年阵容演绎，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吴素贞领衔主演，以高亢唱腔、飒爽扮相，塑造出战场上的统帅、朝堂上的革新者、兄长面前的小家女，打破历史人物的刻板印象。目前演出门票已正式开售，戏迷朋友可以通过剧院官方微信公众号便捷购票，解锁这场穿越千年的豫韵盛宴。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高考，合肥轨道将推出高考专属免费乘车福利，免费乘车时间为6月7号到6月9号，适用人群为高考考生本人以及陪同的不超过2名（含2名）家长。活动期间，考生及其家长凭准考证可享受优先安检服务，前往车站客服中心领取免费单程票后，通过专用闸机通道刷卡进站。考生赴考途中如需帮助，可立即拨打合肥轨道24小时服务热线0551-6207-6666，或向就近车站工作人员反映。
1: 5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听取审议了《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草案修改稿。草案修改稿聚焦推动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茶叶质量安全管控，鼓励茶叶生产经营者开展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以及生态低碳茶认证，提升绿色生产能力，明确茶树种植中禁止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等影响茶叶质量安全的农药含除草剂，不得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农业投入品，危及茶叶质量安全。
0: 近日，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安徽省工业遗产管理办法》，明确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企业依托安徽省工业遗产建设工业博物馆，发掘整理各类遗存，完善工业博物馆的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和教育功能，支持利用安徽省工业遗产资源开发具有生产流程体验、历史人文与科普教育、特色产品推广等功能的工业旅游项目，打造具有鲜明安徽地域特色的工业旅游线路，鼓励利用安徽省工业遗产资源建设工业文化产业园区、特色小镇和创意街区、创新创业基地、影视基地、城市综合体、开放空间、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所、主题公园等。
1: 记者21号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中国民航局当天公布民航4月份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数据，数据显示，4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441.1万人次，同比下降0.2%；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货邮运输方面，4月份民航货邮运输量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内航线货邮运输量45.6万吨，同比增长2.1%；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39.8万吨，同比增长12.9%。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APP。

失望那就感觉真的痛，该怎么驾驭被折断的翅膀才能飞向他的梦，像极了伊卡洛斯追寻着日光却坠落深海中，那个地方是黑暗时光，只有熟睡的人才懂。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29度。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最低温度22度。预计24号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夜里大雨，局部地区暴雨。

举者难己，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